0: 我就问一句话哈，
1: 你今天
0: 这个游戏还能不能玩？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好像没有信心了呢。
0: 你这个游戏还能不能玩？
1: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
0: 你现在敢不敢？
1: 不敢。我硬，也不过是硬撑罢了。
0: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6日青岛近海浪高1米，水温16.7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40和下午的1:16，低潮时上午的7:08和傍晚的19:56。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正好让小艾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对，今天玩的游戏叫做歌曲接龙。
2: 嗯，
3: 规则呢就是我们唱出一段歌词，你们要接最后几个字。
2: 嗯，
3: 对，今天的字呢都是两到四个字啊，普遍是两三个字比较多。
2: 嗯，
3: 大家放心，不难不难，不是让你们接一整句，是接后面几个字儿。
2: 昨天小艾说了一句，嗯，我最近学了很多新歌
3: 啊，学了一些歌吧，就之前唱的不多的歌。
2: 哦，然后呢，我就知道今天大家有耳福了。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在今天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好，正好趁着这个空间呢，我把该读的广告读一下啊，
3: 读一下，
2: 我怕一会儿你们走啊。来，
3: 哎，不至于。
2: 青岛山姆开业，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味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开始啊，今天的游戏很简单，就是歌曲接龙。
3: 对，你们来接后面几个字就可以了。
2: 对，没打过电话的朋友在今天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你不要觉得小艾的唱功还是跟以前一样，不是的、啊、
3: 有进步，
2: 有进步的，你是能听得出来的。而且接就两个字嘛，两三个字左右，
3: 两三个字。 对，
2: 对，不是很难。
3: 其实重点也不是我唱的是怎么样子，你们不要老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那不然是什么呢？
3: 你们来接后面几个字儿。
2: 那你本来就没唱对，人家怎么接呢？
3: 怎么没唱对？唱是肯定唱对，这个词儿肯定是错不了。
2: 行，
3: 第二问题也不大，只是可能有些歌我不是那么擅长。
2: 哎呀，不是那么擅长。行，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想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参与。我们开始。
3: 没有人打电话，真尴尬。
2: 不管，没人打也不管，咱硬唱。
3: 硬唱，爱打不打。
2: 来，开始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3: 你好，
5: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李美女？
5: 之前这个游戏得过红包。
2: 哎，那
3: 就是
2: 没
3: 问
2: 题。来，加油啊 ！Lady
3: Go。可是我啊，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他说别低头，低头便如牢笼，你是海浪。

0: 夜诗什么两个字？
1: 哦，我好像听过这个，是不是我是歌手里的？
0: 你就接吧，
1: 姐姐啊，我是海浪，
0: 你是海浪，也是，哎，对，姐姐唱过这首歌，
1: 嗯，海浪。
0: 你是海浪，
2: 也是什么呢？
0: 你是海浪，也是等等。
1: 野兽，
2: 野兽不对，
0: 不是，
1: 不知道这个。
2: 你是海浪，
1: 嗯，
0: 也是长风，
2: 也是长风，
1: 长风
0: 啊。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这个歌是不是就在刚刚结束的那个《乘风破浪》里面？
0: 对对，张悦唱，
2: 张悦唱的是这首歌
0: 是
2: 吧？
0: 是是
2: 是，野心家唱的还挺好的啊，
0: 唱确实不错。
2: 来吧，歌曲接龙，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当然再说一下，因为今天下雨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方便打电话，可以没问题就不要打，因为下雨天的这个路况确实还是比较，影响驾驶包括驾驶者的心情。
0: 对，开车一定不要打电话。
2: 哎，对，当然如果你没打过的话，暂时可以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这种游戏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新朋友，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简单的歌曲，真的就简单到唱完之后最后那点接上来特别的容易。
0: 对，
2: 哎，这是新朋友啊。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打过的话，我们的匹配机制堪比王者荣耀和金铲铲。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大家放心，
2: 对，堪比所有的你们玩过的网游啊。当然是新朋友，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新朋友在，
0: 肯定有
2: 在听，对吧？
0: 有很多新
2: 朋
0: 友，老朋
2: 友可能
0: 不打电话。
2: 我跟你说，老朋友可能有好多都已经不听了。
0: 哎，那肯定，那是必然的，
2: 实话，对吧？
0: 实话，对。
2: 新朋友还能有没有涌进新鲜的血液啊？那就不知道了。
0: 是是是，
2: 但是如果你涌进新鲜的血液的话，正好今天你也可以听一下。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或者你没有参与过我们的举办的线下活动的话，那在今天这个活动，我建议各位真的可以用心听一下。为什么？因为马上到六一了，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准备惊喜，因为现在的孩子，我说实话，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你接受的知识面也不一样，所以呢，他本身的这种需求点可能也不同，
0: 是
2: 没有那么高的需求量。但现在的这种生活，对吧？他就会有时候会问你，或者他不问你，他也会在内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叹，叫做哎，这个六一有没有一些惊喜可以准备到我呢？
0: 啊，
2: 哎，
0: 是的，
2: 有没有可以不一样呢？
0: 可能不能带我出去玩一下呢？
2: 那这个六一呢，其实就是在六一之前的周六和周日的时间，对吧？你们一般也会选择这两天。那在这个周日，我们和华东一起，去年的录音我们再一次回来，只不过去年的时候我们的研学呢不一样了，不跟去年玩的一样了，我们今年换个形式，
0: 对，小小植物家，
2: 对，
0: 探索植物大自然的奥秘。
2: 因为整个华东的百丽酒庄老大了，里面的植物多种多样，
0: 那肯定，
2: 除了葡萄之外还有特别特别多其他的植物，小朋友可以亲自的去看去玩去试验，然后呢还可以最后自己动
0: 手，做
2: 手
0: 工，
2: 对，
0: 对，也可以拿走，
2: 对，做植物摇铃，然后会获得我们这次活动的专属研学证书。那各位有兴趣呢，可以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
0: 六
2: 一就行了。完成支付之后呢，进入专属群聊，一大一小的费用是398，除了孩子的这个玩的那个费用之外，我们还送了中午的餐食，中午餐食非常好。去年的朋友，我们的量跟大家说一下，只会多不会少。
0: 对，这次准备的这个餐食都是顶配了，所以大家就放心吃。
2: 而且我们给每个人准备的量都是只会多不会少，
0: 很足很足，
2: 绝对足够，各位放心，不会存在不够吃的情况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六一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家两大一小的话，我们那是一大一小套餐嘛，你再单独拍一个大人就行，下边都有特别链接，各位可以自行选择。如果您孩子有他的好朋友啊，小伙伴，小闺蜜，
0: 对，
2: 也可以带着一起来，
0: 可以一起去，
2: 对，可以一起去，可以两家商量商量啊。有兴趣后台回复六一就可以了。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何先生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何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吗？
5: 不是第一次，
2: 不是第一次
0: 啊。
2: 拿过红包吗？
5: 拿过，哦，但是这次没啥信心，主要是想听小爱唱歌。
2: 那你没问题。
0: 那说的话是，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好多朋友都抱着这样的想法，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对，
2: 我都理解你们，
0: 理解，
2: 啊，让小爱多给你唱两首啊。来，
0: 那倒也不用了，
2: 加油啊 ！Lady
0: Go。如果我和你的猫咪一起掉进水里，没关系，脂肪有福利，你们撑不下去。不可以，只能二选一，救我还是什么两个字？
5: 猫咪。
0: 对呀，
2: 啊，恭喜！
4: 太棒了，
0: 不难吧？是不是？
5: 不难，不难，不难。
2: 你是听过呀，还是猜出来的？
5: 猜出来的，这首歌一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徐良，你不听？
2: 徐良，人家为什么要听？嘿，这话讲的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我跟你说，也就小爱唱徐良、汪苏泷、许。

0: 松周杰伦的歌，你们能听见能猜得出来，咬字特别的精准。
1: 就怕你们听不清。
0: 真的，你要让人原唱过来唱，我跟你说你能猜出来可能性微乎其微。
1: 怎么可能、
0: 哎就
1: 是、啊
0: 是
1: 他们原唱确实。
0: 他原唱的话他含糊不清的，
1: 含糊不清，
0: 你知道吗？他是
1: 就是
0: 有那种 R&B 的曲风在的。
1: 对对对。
0: 啊、放心打啊朋友们，放心打，绝对，哎呀今天绝对好打，打行了。
1: 就是。
0: 来下一位啊，玄彬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仙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玄彬？
2: 试试看吧。
0: 哎，
1: 试试看。
0: 一口叹息是什么意思？
1: 叹什么气？就小小年纪，不要整天叹气啊！
0: 来，加油！
1: Ready go！

0: 地怎么两个字？
1: 完全没听过
0: 啊！
2: 也是徐良的，
0: 也是徐良的《那时雨》。
2: 对，
1: 好吧，
2: 好吧。
0: 怎么连理？
1: 嗯、
2: 怎么连理
0: 啊、
2: 嗯？一看你就没有抢徐良演唱会，
0: 看着不抢，真是、啊。不过挺好的，把机会让给更多需要的朋友。
2: 哎，今年你有想看的演唱会吗，雪米？
1: 今年刚看过那个
2: 谁？
1: 蔡依林刚看了、
2: 哦、蔡依林
0: 啊、哦，蔡依林，
3: 不要跟我提了三个字。
1: 然后有那个谁，阿林的不是回青岛？
2: 阿林，
0: 阿
2: 林，阿林的青岛是不是在十月份？是吧？我刚才看那个，
1: 对，
2: 十月底，他去年的阿林，我跟你说，其实非常好。但是去年我说实话，票是好买的状态，但今年就不一定了，
0: 是吗？
2: 我跟你讲，今年就不一定了。
0: 嗯、好吧，
2: 可以，全民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来继续打啊，朋友们，哎，好打，放心啊，
0: 好打，好打。
2: 刚才你说叹气那个事儿，我虽然前两天刷抖音也是说不要叹气，
0: 对，
2: 不要
0: 整天叹气，
2: 不要这样。你想叹气的时候你就，你想叹气的时候你就，
0: 真的可以，
2: 你就不会叹气了。你这个状态一有的话，你完全不会叹气。你又想，哎，你又想这样的时候你就，
0: 哦，哎，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2: 立马就提上来了，你知道吧？哎。不要叹气啊，我哎呀，让你
0: 行，我怎么好有点傻、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宋美女、哎、你好，
5: 你好，
2: 哎，
0: 早上好、
2: 啊、宋美女第一次打电话吗？
5: 啊，应该是第二次
2: 啊，第二 次,、啊
0: 第二次
2: 啊、倒也不多啊、
0: 嗯、是，
2: 来，那你试一试啊，加油 Lady Go。

0: 亲哪里好，但就是谁都四个字。
1: 啊，我谁？
0: 谁
1: 忘记不了？
0: 不是，
2: 谁都、
0: 不了。对了，你像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
2: 不能叫忘记不了。
0: 对，
2: 嗯，
0: 就是他很特别，
2: 哎，
0: 谁都无法叫那个，哎，你懂吗？
2: 只能是他，
0: 只能是他，不能是别人。
2: 嗯。
0: 这
2: 替代不了，
0: 对，替代不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啊，
0: 嗯、
2: 再见，拜
0: 拜。张韶涵马上开演唱会了吗？
2: 张韶涵，
0: 那个谁还、
2: 哦、
0: 大葱还想去呢，大葱想去张韶涵的演唱会。
2: 你想去吗？
0: 我还可以。
2: 你就想去徐良是吧？
0: 钱毕竟就是有限，谁那都去还得花多少钱？
2: 只能选择自己特别、
0: 就是、最非常，因为我是觉得吧，徐良可能就是他毕竟现在是在后面做老板嘛，然后呢，以后他不一定经常会开演唱会，机会会越来越少。他不像那种专业专职歌手，他演唱会机会很多。
2: 人家徐良也是歌手，
0: 我知道，但是他更多现在是做老板幕后嘛，人卖版权的现在主要是。
2: 你这话讲的，我跟你说，任何一个歌手想做台前，肯定不想做幕后。我跟你说，
0: 他不一样。
2: 哎，你这个人，但凡让徐良听见你这个话，我跟你说，我没有你这种粉丝啊。
0: 他听不见。
2: 你不要在这里替代我，在这说这种话啊。
0: 我想当他的嘴替。
2: 你不要在这给我当嘴替啊！
0: 没关系，他
2: 听不见。谁告诉你我还做幕后的？我可爱在幕前了。
0: 谁说的？
2: 来，三号型的提姆，你好，提姆。
0: 你好，提姆。
3: 早上好，今天真的很好打，不知道好不好答。
0: 哎，你这话说的很好答。
2: 好打的情况下就不一定好答。
0: 你放心，你好押韵啊！
2: 来，准备好啊，加油
4: ！Ready go。

0: 清
1: 呢？
0: 茶，
2: 什么？
0: 清茶，
2: 清茶，恭喜！
1: 清茶，
2: 对
1: 了，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你听出来是啥歌了？
2: 半壶沙最近很火。
1: 等会儿啊，你俩怎么有点，你俩有点不太一样的？
2: 能不能？但我们俩唱的是一首歌。
1: 你俩唱的是一首歌，你俩唱的谁在调上？
2: 我们俩都在调上。
1: 哦，都在调上。
2: 唱的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原唱，有也是翻唱。没问题，好，
1: 没问题，
2: 答对了，拿走6.66元。
1: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这个歌可能最近真的是挺火的，他也
1: 听过。另外，先生，我会唱的哈，你就答就行了，没有让你唱的意思。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能炫的只有小爱。
2: 说太对了，
1: 不接受别人炫技啊！
2: 因为在唱歌环节已经给大家很多机会了，
1: 真的是
2: 啊！
1: 你们
2: 这个环节
1: 你们
2: 就给我吧，
1: 真的，你们不要唱得好没有意思，朋友们，它没有节目效果的。
2: 倒是也不用，
1: 这个节目能办到现在，靠的是我们唱得好吗？
2: 唱得好笑。
1: 来继续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孙美女，
2: 你好。
4: 你好，孙
1: 文。
2: 哎，早上
1: 好。孙文，你拿过红包吗？
4: 很久没打，没打进来了。
1: 很久没打进来了是吧？你看今天就是好打、啊，
2: 好打
1: 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2: Go。留下文瑶琴起舞和一曲，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影。谁三言两语撩拨了琴音？谁一颦一笑摇曳了什么？
4: 星云，
1: 哎，星云，恭喜！
3: 太棒了！
2: 这歌不赖姐姐们，这歌就是很难唱，本来就是很难唱这首歌。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孙美女？
4: 哎，知道知道、
2: 哎、知道就行、
1: 哎、好来，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确实不好唱，
2: 这歌不好唱。
1: 哎，你这个气不够啊，因为你知道这种歌啊，尤其你一动啊，又动又唱的情况下，你气不稳的情况下很正常，
2: 就是
1: 就跑偏了、
2: 嗯
1: 啊、
2: 跑偏了
1: 很正常啊，人家就唱的也不错是吧、
2: 嗯、
1: 你们看浪姐看的是他们唱的好吗？
2: 他们唱的真的很好笑，
1: 都是综艺节目，朋友们
2: 都是效果了，
1: 包括我们早上起来也是一样的，你听我们是因为我们知识量多吗？不是的，
2: 是因为我们唱的特别的多，
1: 疯了吧，真的，你听我们知识量多那就
2: 爱听我们节目就想看我们发疯。
1: 真的是，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早上好，
1: 哎，
2: 早
1: 上
2: 好，
1: 拿过红包吗，王先生？
5: 拿过，
1: 哎呦，
5: 有钱了，
1: 哎呦，不错啊，来试一下，加油。Lady
2: Go。是我没等你吗？是你没选我啊？连靠近都怕打扰，你的傻瓜都变成了什么？两个字，
1: 两个字。
5: 这
1: 抖音老火了，
2: 都真的是老火了。
1: 是我没等你吗？
2: 是你没选我、连靠近都怕打扰，你的傻瓜都变成了
1: 笑
2: 话。
1: 笑
2: 话，
4: 没听过，
2: 没听过啊，没听过。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人家唱呢，就是感觉特别的心碎。
2: 我唱的也很心碎、啊，
1: 后悔。你唱的就感觉无所谓。
2: 到底是谁放弃了谁无所谓？
1: 你唱的是你没等就拉倒，
2: 不等拉倒，爱懂不
1: 懂？爱
2: 懂
1: 不懂？
2: 就是错过你，从来都不是我的遗憾。
1: 下一个
2: 错过我都不是你的遗憾。不对，说反了。错过我不是我的遗憾。
1: 等会儿，错过谁不是谁的遗憾？你自己好好捋一捋这个事。
2: 错过我不是我的，不是错、啊，对啊，错过我不是我的遗憾。
1: 哦，是别人的遗憾、
2: 啊、
1: 是吧？
2: 是你的遗憾，是对方的遗憾。
1: 哦哦，行行行，好好。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今天的歌曲接龙，稍后可以继续打电话参与啊，就那么简单啊，其实不难，就接那么两三个字啊，新朋友、
2: 很简单，很简单，
1: 新朋友可以放心拨打啊，一会儿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歌曲接龙，
3: 对，
2: 很简单，
3: 是的，你们来接后面几个字，今天呢都是两个字到四个字之内啊，普遍两三个字比较的多，只要接对就可以拿走6块6毛6。
2: 没错，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想听听小爱唱歌啊，欢迎各位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当然如果没打过电话的朋友，在今天也可以放心拨打啊。歌曲接龙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大家这个对于歌词类的吧都是小心谨慎，
3: 很谨慎，
2: 小心翼翼。
3: 其实都不用说我来唱，就之前你放播放音频的时候，
2: 对，其实
3: 打的也不一定。
2: 哎，我很理解这个事儿啊。所以呢，一人一周五次，一人一天只一周只能一次嘛，
3: 吓我一跳。
2: 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很珍惜，我很理解。各位也可以选择性的，今天不擅长没关系，咱可以过两天再打，都是没问题的啊。当然也是跟各位同步一个消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方式位和双功能，蓝猫林下游。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大松新拍的那个英国研学的六大问题已经上线了。那各位如果对于这次英国研学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后台回复英国，会给你蹦出那个视频，你也可以看一看里面的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会提到，包括价格，包括多大的孩子适合，包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还是学啊，包括去到哪里啊，都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找到答案，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就行了。那如果看完视频之后你有兴趣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再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确定你要不要报名。如果要报名的话就要抓紧，因为6月底的团期，这样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了。
3: 对，时间还是很紧张了。
2: 我们两个团期啊，一个6月底，一个7月底，就是两个团期。如果错过6月底的话，再报只能报7月底的那个团期了，好吧？15天的时间，有兴趣后台回复英国就可以了啊。

0: 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你好，
2: 小爱 ，Good morning，
1: 啊 ，morning
0: 啊，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3: ，Lady Go！
1: 不在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先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欢什么？
2: 啊，任总，这个我没听过
1: 啊。这是薛之谦的那个叫《动物世界》。
0: 那很难了。那如果你没
1: 听
0: 过，
1: 啊、
0: 这两个字还比较偏僻。
1: 对，叫孤寡。
0: 孤寡。
1: 哦。
0: 哎，好嘞。
1: 好吧。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前两句都还挺正常的，怎么到第三句忽然间就不太对了呢？
1: 不是，
0: 怎么了？忽然间第三句有车拉你？
1: 说实话，他这个不好唱。
0: 给你拐走了。
1: 没有，他这个歌确实是就是
0: 得到了你就该
1: 丢
0: 下，
1: 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0: 哎，你怎么能做到五个字有四个字能跑音呢？好嘞，好嘞，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大田小爱，
1: 早上
4: 好，
0: 哎，早上好，张美女拿过红包吗？
4: 没有，我是第一次打早高，
0: 是吧？
1: 第一次啊，
0: 来吧，朋友们。有还没有打过电话早没有打过早放今天打放心
1: 打
0: 啊，
1: 第一次确实、就是、
0: 我争取让小爱让你们拿走红包啊，
1: 对，
0: 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啊，应该不难，来，加油啊， Lady Go。

0: 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什么？
1: 日落。
2: 不不
0: 不，
2: 不
0: 是日落。
2: 想跟你看是一个运动。
0: 运动，对。
1: 看。
2: 想跟你看就是
1: 电影
2: 啊，电影，
0: 电影，动
2: 这是
0: 运动。
2: 这是周杰伦的《简单爱》。
0: 对。
2: 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带你看。
0: 哎，那个叫对，
2: 就是挥、
0: 那个、
2: 挥
0: 挥杆，
2: 砰，大全垒打。
0: 对，
2: 叫什么？
1: 看棒球
0: 啊！
3: 太、
0: 哎、
3: 棒了！
0: 看棒球，也就是亮你第一次打早高峰。
2: 我全垒打都出来了，你在这怕什么、啊？
0: 真是，
2: 只能是棒球啊，还
0: 能
2: 是什么？
0: 就是，还能是啥？
2: 好嘞，可以啊，关注公众号了吧？
1: 关注了，
0: 哎，也就第一次早高峰，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我说了嘛，第一次的话，我们匹配机制很完善的，
0: 很完善，很
2: 堪比王者荣耀，
0: 真的
2: 堪比所有小游戏的新手入门。
0: 对，但你们要自己提啊，自己提你是新人，
2: 我听不出来啊。来，这是耀群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大连九爱，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这个声音也很陌生，对吧？
4: 对对，
2: 我听这个声音也很陌生，感觉没有听过
0: 哦。
2: 那刚才那个会吗？就相当于你看棒球
4: 会
0: 啊，这种那就没问题，
2: 那没问题啊，来加油啊 ，Lady Go。

0: 心里什么？
1: 哭泣，
2: 不对，不
0: 不
2: 是哭
0: 对，
2: 泣，
0: 前面有哭泣了，
2: 哎，
0: 在心里越
2: 在
0: 来
2: 心里
0: 越，
2: 越来越，
0: 哎，非常的就是那个就是
2: 哎，
0: 哎，
2: 两个字，
0: 越来越，
2: 在心里怎么了呢？
0: 对，
2: 在心里
0: 清晰。
2: 清晰，哎呀，这是
0: 哦哦，
2: 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你看
0: 对，
2: 看，
0: 老
2: 你看
0: 歌
2: 看，
0: 了，你看，
2: 好嘞，
0: 真
2: 感谢
0: 是，
2: 参与啊，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有件事一定要越来越清晰，就是临近的六一时间越来越近
0: 在
2: 了。
0: 这个本周天5月31号，我们有一场活动。
2: 对，也可以当做你送给孩子的一份六一节礼物，是完全没问题。而且这个六一节礼物是很特殊的，不是给他这种像实质性的，而是送给他一场户外的活动。
0: 这是一场难忘的经历和旅
2: 对，
0: 途。
2: 是的，周日的全天，我们去到华东百丽酒庄，我们去年已经去过了，反响非常好。那在今年，我们真的把餐食给大家升级，把活动给大家升级。去年做东西是拿不走的，今年我们让孩子们去化身植物学家，在自然教育的老师带领下，然后呢去探秘整个的庄园，最后再亲手制作一个植物摇铃，这个是可以带走的。然后今年餐食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帐篷也给大家做了升级，整个的环境比去年更好了。我们的价格比去年便宜了50块钱，就是全部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比
0: 还给
2: 去
0: 大家
2: 年
0: 优惠了，
2: 比大家优惠了。去年400多，今年我们直接。

0: 直下400，我们今年一大一小是398块钱。然后如果说你有再有一个大人的话，你就再单掏一个大人的钱；有一个孩子的话，再掏一个孩子钱。如果孩子不满6岁的话，有一个专门的小朋友的价格就78块钱。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61就可以了。然后这一次本次报名的活动，因为华东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八仙湖，这一次报名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送八仙湖的门票
1: 和一个项目的体验，
0: 对，和一个项目的体验非常划算。今年华东真的是诚意满满，
1: 对，物超所值。
0: 对，这个六一真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份送给孩子的礼物。我们主持人也会去啊，不一定是谁，但是我们肯定去2到3个人，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么多，
0: 而且现场，对，而且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摄影师的跟拍，我们会随拍随出图。这样的话呢，哎，你也不用自己麻烦，哎呀，我拍照不好看，没关系，我们有摄影师跟着一块拍。
1: 对，这个你们放心，
0: 随拍随出图，而且出图效果非常好，各位放心，我们那会员买的都是包年的啊。
1: 对，说的这么的啊，
0: 有
1: 兴趣没错，
0: 放心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61就可以了。
1: 六一，
0: 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那孩子朋友有没有要一起去的，周天也可以欢迎一起来玩，场地非常大，家长们就坐那，
1: 你们哎，对，孩子就玩儿，
0: 哎，看看绿色，看看远山，
1: 对，
0: 看看蓝天，
1: 家长在里面拍拍照，
0: 对，
1: 是不是在放松一下，
0: 聊聊天，
1: 对对对，
0: 哎，是的，玩玩手机，
1: 玩玩，对，玩玩手，换个地方玩玩手机，
0: 换个地方玩玩手机，
1: 把孩子呢就是交给咱们这些专业的人士，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摄影师跟着孩子，就是满状元还是状元啊，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六一就可以了，正好也是给家长的放松，但是又让孩子不虚此行，
1: 对，有个难忘的记忆。
0: 中午的饭也好吃，
1: 好吃
0: 全烧烤真好吃啊！有兴趣后台回复六一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0: 来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一
1: 歌曲接龙，就接后面几个字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哎。是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加油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杨美女，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杨美女有信心吗？
4: 有，
1: 好，哦，太好了，
0: 非常好啊，加油 ，Lady Go。

0: 纯的什么？
1: 想法，
0: 不是想法，
2: 也单纯的，
0: 也单纯的。
2: 就反正
1: 不知
2: 很
1: 道，
2: 押韵，
0: 对，很押韵，也单纯的可怕，可
2: 单
0: 怕
2: 纯的可怕，
0: 啊！
2: 哦，你
1: 这个
2: 听过，
1: 真没听过，
2: 没听过是
0: 这
2: 吧？
0: 是徐良公司的一首歌，他在演
2: 啊，
0: 唱会上就是作为串烧的时候唱的
2: 哦，
0: 啊。
2: 好嘞，
0: 好
2: 感谢
0: 吧，
2: 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2: 我们听听原唱啊。
3: 我比不上他，可却比他们都听话。
0: 对你的爱深
2: 等会儿啊，
0: 沉
2: 等会
0: 的，
2: 儿啊，似像似不像。
0: 怎么回事儿？那让徐良亲自唱给你们听。
2: 哎呀，哟，你还有这能力呢？
0: 我没有。
2: 哎呀，来下一位啊，3号线的杨美女，你
0: 你
2: 好。
0: 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1: 试试吧，
2: 试试，
0: 啊，试
2: 对，
0: 试。
2: 就是加油啊！
0: 难道我非要有第三种人称、第三个吻痕，非要做贪心的坏人，浪荡着安稳，造起你的伤口，表情仍能装作三个字。
1: 不知道，我
2: 完
1: 都
2: 了，
1: 没听清你唱的什么。
2: 这首歌是第三个吻
0: 对，
2: 痕，
0: 最近很火。
2: 抖音热。

0: 歌，
1: 热歌能
0: 啊，
1: 装作很天真。
0: 对，装作很天真
1: 嗯，
0: 啊，来，再见啊，
1: 拜
0: 拜拜。
1: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看到没有，连续两位都走了。
1: 没问题，
0: 还是听抖音少啊。来，
1: 嗯、
0: 元宝你好，
1: 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元宝怎么样？有信心吗？
1: 嗯，
4: 没大有。
0: 刚才那两首，咱就问一下，你听没听过吧？一个他他他，一个第三个吻。
4: 一个第一个听过，第二个没听过。
1: 啊，
0: 你听过
1: 他
0: 他他？
1: 听过，厉害。
0: 你别说，你就说你没听过，不然又给你出啥你也不知道。
1: 这歌还行。
0: 来，加油啊！Lady
1: Go。前提是你要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具体请闯入我森林。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我的领地三个字，
4: 没听过
1: 啊？薛之谦的《狐狸》你没听过？
4: 没听过
1: 哦，那他没听过。我的领地，
0: 你看
1: 需要你，
0: 你看。你非得说那首歌听过，你就说你没听过，专听老歌呗。
1: 啊，这歌不算很新很新。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我两个周不想看到这个游戏啊。
1: 放心，我也累了。
0: 我今天听歌听够了啊，太累了，听太多了。等等，我听这个狐狸啊，你等会儿你这个
1: 就是它是开头，这个歌是开头。
0: 行行行，哎呀，你这个来。

0: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毫无关系。
1: 小事儿一桩。
0: 你这个唱的吧，跟那天老薛那个粉丝抽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抽到一个人说：“哎，我唱歌可恶心了。
1: 我知道，就唱那个"屈指耳朵先撒了谎"，是不是
0: 杀
1: 这
0: 了
1: 个？
0: 谎。没事，那你别管难不难听，人抽到了，那就是开
1: 人
0: 心
1: 运
0: 的。
1: 气好，
0: 对，这个唱歌这玩意儿，我一直都觉得是天赋，没关系，唱的不好又怎么样？
1: 就是，
0: 你唱不好，
1: 要我唱好，我当歌手
0: 你
1: 去
0: 唱不好当主持人，那你怕什么？
1: 真的，我唱好的话，我去当那，是不
0: 哎
1: 是
0: 呦，笑死！行了，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天继续啊，拜
1: 拜拜。
0: 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

0: 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星期二，我们临时给大家调整了一期节目啊，我们今天继续呢是律师在线。大家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今天临时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律师在线的节目。大家碰到的生活当中的任何的纠纷，解决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些事情啊，像听一下律师的意见，或者想听一下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我们今天星期二可能临时给大家调整了一期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的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啊，碰到了一些矛盾纠纷，大家解决起来可能还比较捋不清思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一起来服务的，还有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刚才讲，如果你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啊，比较难以解决，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之前签了一个租房合同，在租住期间这个房东现在打算要卖掉房子了，他现在要求我立刻搬离，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搬。那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周律师，他有没有就是房东现在要卖房子了，他就要求搬？
3: 好的，这是典型的这个买卖不破租赁的这么一个问题哈。
2: 啊，
3: 就是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的规定啊，
2: 嗯，
3: 那么如果是在租赁期之内，
2: 嗯
3: 啊，那么这个业主把这个房屋卖掉的话，那么呢，这个租赁这个承租人，那么依然是有权啊住到这个租赁期满为止。那么租赁期满之后，那么是否续约，那么就要跟这个新的业主来进行协商了。
2: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他可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个他可以安心的在这一直住到这个租期的这个结束。当然了，之后的这个租金，
2: 嗯，
3: 那么如果还没缴的话，那么是应当向这个新业主来进行缴纳了。
2: 啊、哦，那比如说他这个肯定就是房东，比如说你现在我现在要卖了，
3: 嗯，
2: 我也把房租退给你、
3: 嗯、
2: 但是这个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不想搬的话、
3: 嗯、
2: 也没有问题。
3: 对，他就是不想搬也没有问题。那么这如果说这个业主非要让他搬的话、
2: 嗯、
3: 那么业主也可以承担一定的这个违约金或者赔偿金、
2: 嗯、
3: 啊，比如说搬家费啊，啊赔违约金啊、
2: 嗯、
3: 等等这些。那么呢，看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承租人啊对这个赔偿的数额是不是满意，如果满意的话，那么双方也可以协商一致来解除这个合同、
2: 嗯、对
3: 啊，总而言之呢，这个房东
2: 他
3: 是
2: 不能强迫你
3: 单方面的啊解除合同，那么要求你这个搬走。
2: 对，就是这位朋友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房东，看关键就看他怎么跟你协商了。
3: 对
2: 对，
3: 他如果一分钱不赔你的话，那么当然你可以是完全的是可以拒绝的哈。
2: 嗯，
3: 那么当然他如果说这个违约金这个数额还、
2: 嗯、
3: 你还
2: 比较满意，
3: 或者是按照合同，我合同当中呢一般来讲也会有违约金、
2: 嗯、
3: 啊，可能是这个总的这个租金的10%或者20%，
2: 嗯，
3: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去接受了之后你也可以搬走。
2: 哎，还有一种情况，我记得当时我租房的时候，有时候租房里边会有一条合同，
3: 嗯，
2: 合同里边会有一条内容，比如说房东，比如说他要提前，比如说不给你租了，或者你提前不租了，
3: 嗯、
2: 对双方呢都要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
3: 对、
2: 嗯，如果有这条的话，对方就可以要求。
3: 有这条的话，也不能在不赔偿的情况下。啊，去单方面的解除这个合同，因为买卖不破租赁，这是我们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
2: 嗯、对。那好吧，那这位朋友咱们理解一下房东，但是关键看他怎么跟你协商了，
3: 对吧，
2: 房租退给你，然后搬家费什么损失他都能承担的话，
3: 对，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啊。
2: 对，嗯，好的，行，好了。

0: 在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临时增加了一期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疑难问题啊，解决起来您自己可能还比较疑惑，不知道这个法律层面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有这种问题，大家接下来时间里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方便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0: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今天临时给大家增加了一期律师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律师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这位朋友说啊，在微信公众号他说，周律师，我结婚之后啊，我自己独自出资全款购置了房产跟车辆。房产跟车辆呢都登记在我个人的一个名下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一类资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3: 这个是要分情况哈。那么你结婚之后你购置的，我们原则上来讲呢，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3: 啊，因为呢你结婚之后，那么你的这些所有的收入，那么也都是夫妻共同的一些收入。那么你把这个收入拿来买房子也好，买车也好，虽然只是登记在你个人名下，但是我们依然都认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明白。
3: 当然是有例外的哈。这个例外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婚前有一套房子，你婚后把它卖了
0: 、
3: 卖了之后你的这个钱，那么你又去
0: 买了一辆车
3: 或者买了这个新的房子，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财产的一个转化。
0: 明白
3: 啊。但是这个情况呢是证明就比较要求比较高一些的，那么就要证明你完全就是拿着这个你之前婚前的那一笔钱去买了一个东西，而这笔钱呢并没有在你的账户里面停留很长时间，因为你的账户如果停留的话可能有些别的收入，可能就把这些收入就会搅和在一块了啊，就很难分清到底哪一些是你婚前的收入，哪一些是你婚后的收入。
0: 对
3: 啊，所以呢我们说是如果婚后买东西原则上是以共同财产为一个原则，那么例外的情况，某些情况下才可能是你这个个人的一些财产。
0: 你看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一点。你其实刚才周律师讲的第一点我是其实是理解的，就很容易理解，就是大家不要想的说，哎，你我婚后是拿我自己的钱，你记得你婚后挣的每一笔钱其实都是你们夫妻共同拥有的。
3: 对吧
0: 你不能说，哎，你结婚之后你在外边挣钱了，然后家老婆在家里看孩子，你就觉得说这笔钱是你自己的，或者说女方自己在外边挣钱，男方在家里看孩子，都不是，你们不管谁挣的钱都是共同的。
3: 对。
0: 但是呢你看这种情况，就如果你婚前有一套房产你把它卖了，然后你再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3: 对，
0: 你如果有足够的证明那是你自己的。
3: 对对对，那可以。
0: 好嘞，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一号线王美女，王美女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4: 我刚才听到你们那个租赁的那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那如果说就刚才像你们这样反着来的话，如果说就是租这个合同，就是到期了，提前一个月告知，那么就是当时合同是签了5年，然后提前一年就是不打算
0: 租了，
4: 就是继续租了，对，然后提前一个月告知了那个房东，那这样的话。算是违约吗？
3: 这个
0: 要看合同里面。
3: 对，应该是也算是违约啊，因为你的租期是5年啊，这因为你没有在租期这个完整的履行，所以呢即使你提前一个月了，那么也算是你单方面违约，只不过是我们要看一看合同当中对这方面是不是有相关的违约的这么一个约定。
0: 对
3: 啊，那如果说你单方有些合同啊，那么可能是比较对双方都比较友好一些哈，就说不管是房东或者租客，只要提前一个月
0: 告知
3: 那么呢，就不用承担所谓的违约金。
0: 对
3: 啊，那么呢，因为这个是必须要是双方对公平的，
0: 是的，
3: 你不能说只有房东啊单方面通知你这个业主，或者业主单方面通知房东，而另一方面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哈。
0: 您现在是租客是吧？
4: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看你合同里怎么写的。你比如说合同里边写说，您说，
4: 啊，因为合同里边没有写违约这方面的条款，
3: 嗯，
4: 他只是单纯上面写了那个风险金，
3: 嗯，
4: 然后如果提前一个月告知的话，就是双方都是要就是终止合同的时候要都要提前一个月告知，然后上面写的，然后那个风险金就退还给。

0: 那个租户，
1: 嗯
0: 啊，其他的条款没有，
2: 嗯，
0: 押金就是违约金什么条款都没有，
2: 嗯那我认为呢，这个第一呢，你也算是单方面的一个违约，
1: 嗯，
2: 但是第二呢，因为没有写违约金，
1: 嗯，
2: 所以呢，如果说，嗯，如果说房东有损失的话，有损失啊，他可以来自己来举证，那么因为你单方面的这个违约，那么导致了我有一些金钱上的损失的话，你是需要赔偿他的这个金钱损失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实践当中基本上就是可能赔个一到两个月的房租啊，这是我们实践当中比较多的啊。当然要根据你要根据啊，那么你后面的这个合同期到底有多长啊，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一年可能赔一个月，但是这个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法院可能如果说甚至要看这个房东自己的这个举证或者自己的这个主张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实践当中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多的一些，那么你如果说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那么房东也可能很难去举证啊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可能也就支持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房租的一个损失，因为你提前走了，可能房东也要去找一个新的一个租户啊，可能也不是说这么快能找到这个租户。
1: 王明，你有什么疑惑吗？
0: 啊，你说的这个损失就是说他找不到租户，然后这个损失就是由我们来给他，就是补贴呗。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听起来有点不合理啊！你合同里已经写了，就是说你，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啊，
2: 嗯，
1: 我就提前一个月告知了，
2: 嗯，
1: 我们就对方都没有发生任何的纠纷，
2: 嗯嗯，
1: 因为合同里写了，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中途我不租了，
2: 嗯，
1: 或者你中途不想租给我了，
2: 嗯，
1: 你只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我就可以。
2: 那就说明这个房东，
1: 嗯，
2: 提前一个月，那么这一个月当中他可以去找租客，他这一个月可以去找新的租客，
1: 那
2: 所以他没有损失
1: 啊。就是因为王美女，你有疑问吗？
0: 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不大合理。
1: 对对对，就是我听起来不大合，因为你合同里既然写了，就是说我你租给我的过程中，我只要提前一个月告知你了，
2: 嗯，
1: 我就是可以不租了。
2: 嗯，
1: 合同里也这么写
0: 了
1: 嘛。
0: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人家干那种大酒店还是什么东西，那合同上都写的，比方说一租都10年，
2: 嗯，
0: 然后那么中途营业就是倒闭了，实在干不下去了，
2: 嗯，
0: 那你还能把这违约金然后给你压上，那得压多少钱的呢？
2: 不是，这个呢是要看合同当中啊是否有违，
1: 嗯，
2: 我刚才说嘛，是否有违约金的一个条款。
1: 嗯，
2: 那么如果说，
0: 没有吗？这就说我没有，我才咨询一下。
2: 这就是说没有，在没有违约金条款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看房东是不是有实际的损失，因为为什么刚才说嘛，为什么他要有一个提前一个月的通知的这么一个约定，就是我们的设计合同的这个理论基础呢，就是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通知到房东了，你房东可以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寻找新的租客，所以我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来讲都是会支持一个月的这个租金，就是这么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这一个月你可以去找，而你提前一个月了，那么我们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就认为，那么你可能是已经尽到了这个通知的义务了，那么房东呢就应当尽量的去找这个租客。
1: 嗯，我了解。
2: 啊，所以这个房东的这个损失可能就
1: 法律
2: 基本没有。
1: 法律层面我是了解的，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提一个醒，就是如果我们在签这个合同，应该签的更细一点。
2: 嗯，
1: 比如说我提前一个告知你，我是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或者我不视为违约。
1: 对
2: 啊，你可以这么写，就是各双方都是提前一个月去通知对方解除这个单方面解除合同，而不视为违约。那么我们可以加上这么一句话。
1: 好吧，王明，你现在你就是跟房东，因为这个事儿他会跟你要这个违约金或者是赔偿，是吗？
0: 嗯，有可能吧。
1: 我觉得写了这个的话，一般人应该是
2: 违约金应该是没有，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你们合同当中没有，所以就没有一个法定的违约金。
1: 好吧，就像其实王明你刚才说的这种，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房东他可能会有损失，但是真的不是因为我造成的，我提前一个告知你了，但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就是做生意不好做了，你整个这个有一些各方面的因素，他没有债倒到租的，但是呢，咱们在法律层面可能就是这样，因为除非咱们就合同里边明确的写了，是吧？不是，我提前一个月只要告知你，我不会给你承担任何的赔偿或者怎么样，咱们没写的话，他有可能就这样，好吧，王美女啊。
0: 嗯，好嘞，明白了。
1: 哎，
0: 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好，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啊。
3: 我想咨询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3: 老人一套房子想给我，但是这个房子吧也过不了户。
1: 嗯。
3: 在法律上有什么可以帮解决的方法？
1: 过不了户是为什么呢？
3: 这个房子是军产房，但房产证是有的。
1: 哦。
3: 军产房可能由于部队的政策，
1: 嗯。
3: 只允许居住，过不了户。
1: 嗯。
2: 那你这个不应该不叫房产证吧？你如果说只有居住权的话，你肯定是没有。
3: 房产。 房产证用的是中人民政府发人的，中危房产证的把它下流的。
2: 是产权证吗？是房屋 是房屋产权证吗？
1: 产权证是吧？
3: 对，房屋产权证。
2: 产权证的理论上来讲，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老人自己的了。
1: 嗯
3: 啊，是啊。
2: 那么它就不存在说一个过不了户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3: 我去问我，
2: 所以肯定还是这个房屋还是有权利上面受到限制了。
3: 对对对，他有政策可能限制。
1: 对，他可能就跟普通的我们那个房产证什么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2: 那您这样，您啊只能让老人这个留个遗嘱，啊留个遗嘱，那么说把这个老人对这个房子的权利啊，那么由你来进行继承，
1: 对
2: 啊，由你，然后但是最终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啊，还是要看这个限制这个权利机关。
1: 嗯，
2: 限制就是限制你这个房产的这个机关啊，可能军队也好，或者是哪个部门也好，那么他们对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认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为什么去受到相关的限制。因为如果说有，因为我也这个有过很多的这种军产的一些官司嘛，哈，
1: 嗯，
2: 这个如果说有一些是拿不到房产证的，
1: 嗯，
2: 是没有房产证的啊，房产证，因为有他办不了证，他根本就，那么如果能办证的这一些，那么基本上你去。这个上军产那边去给他让他出个证明啊，基本上都是也可以过户的。
1: 就是这种情况，可能还就要找相关部门，人家那是怎么规定的，对吧？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就是给咱们老爷子的，对吧？啊，人不允许你转让或者怎么样，那确实就没办法。
2: 对，
1: 好不好，陈先生啊？
3: 我想问一下，我到公证处公证一下这个遗嘱还需要吗？
2: 可以，这个公证啊，上期节目说过，这个公证遗嘱啊，这个效力。跟我们的这个自书就是自己的写了，这是一样的，
1: 但是
2: 只不过是在这个形式上面啊，能让我们更安心一些。因为你自己写的话吧，当然你如果自己会写，这个没问题哈，这个效率是一样的。对，你要公证，你要是因为公证处呢，他是要花点费用的。有些人呢觉得不想花费用，我自己写也没有问题，你只要自己会写，跟公证的这个效率是一样的。
1: 嗯，好吗，陈先生啊？
3: 行，好，谢谢。
1: 哎，好嘞，好。二号线周美女你好，周美女。二号线周美女你好，周美女等不及了是吧？来一号线也是周美女啊，两周美女，周美女你好，嗯，
4: 喂你好，
1: 哎，请讲啊，
4: 是这样，在五一期间，在四月份，我从抖音上买了这个旅游套餐，带着我在五一当天的时候带着孩子，还有孩子的爸爸，我们一家一起去北京旅游，但是呢。到了当地晚上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发现的是跟我们这个地接的旅行社变了一家旅行社，并且跟我们的这个旅行套餐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是从无购物团变了加了旅游团，加了购物点，
1: 有购物点了，
4: 对，28人团变成了50人团，
1: 他就给你转包走了，我了解。
4: 对，二三人的这个就是23环的这个居住，他们说，这个因为五一安排不上，给我们安排到了5环通州，然后就是这个每天就要早出晚归了，像他们承诺的什么看这个带着孩子看升旗仪式，
1: 了解，
4: 可以不用早起，什么行程
1: 方面
4: 这些全改了，
1: 全改了。那这样，咱们长话短说，现在你找他们旅行社要求相关的赔偿或者怎么样了吗？
4: 找了。找了以后，这个文旅说调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方拒绝赔偿，他们没有强制性的办法。
1: 那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么变更？
4: 他们的原因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五一人多。
1: 嗯，那他们。
4: 然后关键是他们还拉着我们去这个拼团呀，然后甩团啊，恶意收费不交就给甩了，然后让我们签了这个强制脱团的合同啊。然后后来还带去吃饭的时候，结果呢跟别的旅行社时间弄重复了，让我们在外面等了好久，以后就我就忽然下雨，就然后他们也带着走，就淋感冒了嘛，发烧了，回来以后还打了6-7天吊瓶，
1: 你说这个体验感多差呀。总之，但是他根本上他给你改了很多的实质性的内容，这些相关的证据你这边都有吧？相关的证据你
4: 都有
1: 吧？那周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2: 这个来说，一般呢，就上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啊去投诉的话，基本上这个都能给一定的解决。
1: 对
2: 啊，
1: 你是在青岛报的团是吗？
4: 我是从抖音上买的券，然后
1: 抖音上
4: 去了以后，在那个当地晚上签合同的时候就变了。然后但他换了导游，导游带团的时候就又换了一个旅行社。
1: 我觉得你可以两方面，一个是在抖音上你也可以投诉，
4: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到当地的文旅部门去投诉。
4: 嗯，都投诉过了。
1: 嗯，现在什么结果？
4: 嗯，抖音说是这个中铁，因为我们当时也看好了中铁，这个觉得国企比较靠谱嘛。
1: 嗯。
4: 然后，但是中铁给这个一个叫环游旅行社的卖了这个专场，
1: 嗯，
4: 然后中铁不管。
1: 嗯。
4: 环游旅行社呢？给了地接是这个京东旅行社，那他们这个京东旅行社说我们可以给你赔一个旅行大礼包，但是如果要是退钱一分都没有，
1: 嗯，
4: 然后还让强制性的又交了第三份保险费。
1: 哎呦天哪，
2: 嗯，
1: 你是在抖音上是一个什么店啊？就是所以咱家在抖，
4: 就是中铁的直播间，我们当时也是觉得比较靠谱吗？中铁集团呢，就是中国铁路的12306的，
1: 官方的，
4: 对，官方的
1: 啊。一般你在抖音上买的话，他那个钱都暂时到不了这些商家手里，
2: 对
1: 吧？
4: 是的，是的。
1: 嗯，
4: 但是现在抖音他说他们如果要是赔的话，已经就是回来以后，因为在当时就是发烧了嘛，在他那个扔在外面，结果下大雨就零发烧了。当天在旅行团里就发烧了，然后还被强行带去了购物。
1: 我天
4: 哪。然后在购物点待了4个小时，结果就咳嗽吐了，最后人家才放我们走了。
1: 那这种情况，
4: 当时我就找他们了。
2: 这个情况吧，这个情况基本上哈，基本上你要去投诉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给予相应的这个赔偿的。
1: 嗯，
2: 这个是相应赔偿。但
4: 抖音说他就赔偿40%他们的卖券的。
2: 但是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可能是比如说发烧呀，可能也会耽误的您回来的工作哈。那么如果说您是需要额外的一些赔偿的话，
4: 没有，我就说把，
2: 我认为可能够呛。
4: 给我退钱，他就不。
2: 如果说您要求全退的话哈，就是比如说您一个人花2000块钱啊，比如说你我要求全退，我觉得可能也比较难去。
1: 现在对方答应给你退多少？
4: 是这样，就是。我要求的是，因为我被甩团了嘛，
1: 嗯，
4: 被甩团了以后，我们的正常景点里的行程被甩，第一天就被甩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没有进行，是吧？那么
1: 就没有进行的这些东西，你先要给我退了，是这个意思吧？
4: 对，是的。
1: 对方答应了吗？
4: 没有，
1: 也没有。
4: 对
1: 啊。
4: 然后，而且他让我恶意的让我又交了第三份保险费嘛。就是本来说了他是含了双险的，但是
1: 你这样子吧，你稍等，因为马上半点了，你就给捋一下，就是你要求的赔偿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对方现在为什么不答应，咱们一会儿再来捋，因为马上半点我们进广告了，好吧？啊，
4: 好的，
1: 你稍等一下啊，
4: 嗯，
1: 这样子啊，稍等一下，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聊。
5: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今天律师在线，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88990921、88992921。我们三号线的陈美女，稍等一下啊，我们继续跟一号线的周美女先把周美女的事情给聊完。那周美女，咱们现在总结一下，先简单的就概括一下，就是您的这个事儿，现在给你其实听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旅游经历了。那你现在你要求的对方的赔偿主要是几块？第一就是你没有，就是本来这个行程里边应该有的点，但是他没有给你带你去，对吧？所以说这些损失你的要求。然后还有呢？还有吗？
3: 然后我们在自行去的时候产生的门票和打车的费用，我是要求他赔，然后他不赔。
2: 哦，就等于那个点儿，他们本来要带你们去，他们没带你去，最后是你自己打车去的。

0: 就是交钱重新买了意外险。
1: 哎呀，如果你说的属实的话，我就想，如果真的是中铁的什么官方直播间的话，他们居然不管你这件事儿，他们就不赔偿？
0: 不管，就直接带着生病发烧，然后当时失声的我去了，去购物去了，然后还不让走。
1: 哎呀天哪！那周律师，如果说，我明白了，了解了。就是说现在就是周美女听起来她的要求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对吧？
2: 对。
1: 那如果对方就是不赔偿，
2: 这个呢我们先说第二点哈，关于这个医疗的这个这方面哈，那么因为这个保险当中呢是不是含着这个关于生病了，特别是这种你发烧了这种生病了，这个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哈。那么可能据我的对这个保险的这个了解来看呢，可能您这个不太是属于这种旅游当中的一个意外。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比如说在生病了之后，对方又让他买了一份保险，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去，因为是本身这个订单里面是包含了双险的，
1: 对他，然后又让你
0: 买
1: 了一份保
0: 险
1: 了，
0: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他又强制性收费，让我们买了第三份保险，
2: 就是这个第三份保险
1: 呀，第三份保险的钱应该退，
2: 对，第三份保险这个钱，我认为呢可能是应该退的，
1: 对，
2: 但是呢，您刚才说的这个，你要求他报销这个医疗费，特别是让保险可能给你报着几千块钱医疗费，
1: 这个
2: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存疑的，因为据我了解啊。这个旅游当中的这种保险啊，可能一般来讲不包含你这个发烧生病
1: 的
2: 这普通的这种医疗费。
1: 那现在就这样吧，就是他要求的这几个合理的赔偿，对方如果就是不赔偿，我们应该怎么办？
2: 第一呢，去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投诉，第二呢，就是可以通过法律，但是呢，我建议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啊，为什么？
1: 更直接、更快一点。
2: 对，第一呢，第一直接高效一些。第二，如果说你通过这个诉讼的话，我认为可能是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医疗费啊。后面这个医疗费可能会得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持，可得到，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发烧生病，它并不是一个意外，他你说跟他
0: 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是普通的发烧，就是因为他本来说了就带着我们下车去吃饭，我们车就说什么也不用带，然后我们车就在伞这个伞就在车上，然后人下来了，结果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后来。别的旅行社先去吃了，然后就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这时候就下大雨了，然后导游不带我们走，就在原地淋着。
1: 我了解，来，
0: 我
1: 了解了，陈美女，咱们长话短说啊，就是，其实就是周美女，
0: 就
1: 是什么呢？
0: 当场就发烧了。
1: 我了解，就是在你看来，你的这个生病是因为他们的和安排有变故，甚至是有失误导致的，所以说我觉得周美女可能有这个请求也没有问题，
2: 也没有问题，有因果联系的情况下也没问题，
1: 就是这样，就是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所有的请求，就是对方一概都不愿意赔偿，对吧？
0: 对，
1: 你刚才说他抖音只愿意赔付多少？抖音愿意给你赔，
0: 一般他们都不赔，然后他只答应赔一个旅游大礼包，
1: 再给你送个大礼包。那这种情况下，周律师的意见还是什么呢？你还是到他这个旅行社所在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当地的文旅部门去投
2: 诉。
1: 你如果有相关的证据，
2: 你打官司
0: 的
2: 话吧，
0: 也提交了。
2: 对，这样哈，就是
0: 文旅说他们认这个事儿，但是他们拒绝赔，只答应赔一个礼包。文旅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去法律告他们，就是法院告他们。
2: 可以。这个如果说文旅这边给你的回复你不满意的话，那么你也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第一呢，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哈。第二也可能比较牵涉到你的精力。但是这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权利。
0: 三个区，因为我们被买卖团了嘛。
1: 你不用、
0: 就是、
1: 你就找你最初的那个团。
2: 对。
1: 你不用找后边的。你就找你最初报的那个团。是吧？然后找那个团所在的地方去文旅投诉，如果投诉的结果你还不满意，那就只能去起诉了。
0: 就是文旅的人直接让我说他们管不了，
1: 然
0: 后对方拒绝赔，他们没有强制执行权。
2: 对对，是不是对方赔这个呢？是一个民事纠纷，但是呢，他可以就这个旅行社的这种违法的一些行为，他可以给予他一定的处罚，行政处罚啊，不管是扣分也好。
0: 他说处罚了，他说。如我们可以罚了，但是跟一毛钱也没有关系，罚了是国家的，
2: 是这个说法没有问题。
1: 好吧，周美女，那你就起诉吧。你如果对这个结果实在不满意，好不好啊？
0: 就是因为他现在为止，那么就是更改住宿，然后28人变50人，拉着我们现场去拼团这些。我都告不了他吗？因为我整体的行程第一天，
1: 你可以
0: 吗？
2: 我说您可以。
0: 第二天病了，
2: 我听你听，我给你总结一下，这个周美女，我给你总结一下哈，就是您刚才所有的所有的说的，这个旅行社的这些行为，我认为。

0: 都是履行他的违约，
1: 对，
0: 违反了合同的一个约定。
1: 嗯，
0: 违反合同约定之后，你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向文旅部门进行投诉。
1: 嗯，
0: 那么文旅部门来进行协商，看看能不能给你一定的这个赔付。
2: 嗯、
0: 啊，如果说你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话，那么文旅部门应当是给予他一定的处罚。刚才文旅部门也说可以处罚，但是这个钱是归国家的，是一个罚款性质。
1: 嗯，
0: 那么至于您来讲的话，您只能通过人民法院的这个起诉的方式来寻求对你自己的一个赔偿。
1: 嗯，好吧，周美女，就这样，就说你说的这些一切，确实是他们问题，我们听着都气愤。但是呢，你去投诉的话，就是文旅部门可能只能对他们进行处罚，再帮你去协商。协商的结果你不满意，你就去法院投诉起诉，好吧？啊，
2: 没协商，他连个对不起都没说。
1: 那就是说嘛，他们文旅不能压着他们说来给你道歉，他是这样子的，就文旅部门只能去找他们。说你们这个事儿确实做错的，我可能对你要进行处罚，但是呢，他们如果是实在是
0: 不害怕，
1: 哎，他们也不害怕处罚，他们就这样了，人家也那这文旅部门确实也很难做，
0: 对，
1: 你只能去法院去起诉他们，好不好？法律途径。
2: 好，明白了。
1: 哎，好嘞，感谢。三号线陈美女等不及了，来二号线刘美女你好，嗯。
3: 哎，喂，你好。
1: 哎，请讲啊。
3: 那是这样子的，我这个是房东，就是说我那个房子租给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我们只是口头约定的不让养猫养狗，她后来也养了、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我周天去收房的时候，满家不管是沙发呀床垫全是猫尿狗尿、窗帘纱窗都给抓坏了。
1: 嗯，但是没写，
3: 我要求
1: 没写在合同里。
3: 对、
1: 然后口头上有你录音了吗？
3: 没有。
1: 微信有聊天记录吗？
3: 没有，当时只是中介给、中介给提了一嘴，
0: 这个没关系哈，因为您这边是已经收房了，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租期已经结束了，对吧？
1: 嗯，
3: 对。
0: 那么他现在给你造，你认为他的这个宠物也好，或者他这个租客也好，给您的这个家具，那么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对吧？
3: 对，我的床垫、沙发、餐椅我都不能要了。
0: 那他应该在您这边有押金吧？
3: 有。
0: 那您就估算一下您的这个损失啊，洗窗帘，那么如果可以说进行维修的话。啊，比如这个床垫，
3: 窗帘已经被猫抓溜溜了
0: 啊。那如果坏了的话，那么我们更换相同的，那么大约多少钱？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可以洗的话，我们清洗费多少钱？那么你把这些数额都
1: 算出来，
0: 这个项目算出来之后发给他，你把相应的这个钱扣出来，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好吧？
3: 但是他的租金那个押金不够扣的，
0: 那不够的话，你就可以再起诉他，就剩下那些损失。那么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买东西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床垫需要清洗，那么你就把清洗费的发票转账记录留好了。那么假如说这个床垫损坏的特别严重，已经不能用了，那么你必须要换一个相同差不多的床垫的话，那么你也把这个购买的这个发票啊，这个银行流水留下。那么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把现在现场的一些情况啊，你必须要取证。
1: 嗯，好吧，刘美女，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那个不是关键了，因为你只是口头上说了，他养没有养猫，养没有狗都不重要
0: 了，对，不重要。
1: 其实关键就是说，他这个事儿给你造成的现在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啊？如果说，哎，其实从我这方面角度就是，如果他的这个违约，他的这个押金差不多的话，你就扣掉他的押金，然后你就告诉他我的损失多少多少。如果说，哎，这个押金远远你觉得跟达不到，那你就要把你的证据保留好。
3: 达不到，我的踢脚线全是尿，就是那个房屋。他那个狗乱尿，就是我去收房的时候带的狗，那狗一会儿一泡尿，就随地。
1: 好吧，所以说以后这些东西要写在合同里，口头说是真的不管用。那你这样吧，那你就是如果损失确实巨大，他的这个押金根本不够的话，你也可以起诉，
0: 对
1: 吧？
0: 这个没问题，这个
1: 好吧，就是他给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他给你因为在居住期间给你的房屋造成损失了，是这个缘由，而不是说你不让他养猫，他来养了个猫。好不好啊？
3: 好嘞，好嘞，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哈，再见。
3: 好。
1: 所以说大家以后就是无论什么样，就是记得口头上的真的是不算数的。这位朋友说在抖音上报名啊，就是容易上当，是吧？哎，其实抖音的官方旗舰店我一直想的不应该啊，因为我经常买东西，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想买个东西，然后看到了一些小店在卖，但是我往往哎就会找到他的官方直播间，因为这种官方直播间往往。不容易出问题的，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情况。来，我们一号线贾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4: 李指导、
1: 哎，请讲啊。
4: 能听到是吧？因为我在门、
1: 啊。
4: 我在店里边，然后是这个样哈，
1: 嗯，
4: 我和刚才那个美女情况差不多，但是我们身份是个

0: 互换的状态，我是租客
1: 啊，
0: 然后我租的是一个村里的回迁房，
1: 嗯，
0: 然后一开始是在那个某吧的那个平台上和房东签的租房合同，
2: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五八，然后那个签了一年，签了一年之后合同到期了之后，合同到期了之后我没有续那个租房合同，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单独给他转了钱，转了半年的钱，
1: 嗯，
0: 然后反正家里也有宠物，但是损失没有那个女士说的那么大，就只是那个布艺的沙发，
1: 嗯嗯，
0: 布艺的沙发那个面儿，然后就是有点那个需要，可能需要翻新一下或者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包括这个押金这块，我就想问，因为我这后半年没有续租房合同啊，这个事儿我后期包括我的押金这块，包括他这个给他造成了这个不便这块，我应该怎么弄？
1: 这个您虽然说后面没有签这个续租的这个合同哈，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根据我们法律规定啊，那么您只要把这个钱转给他了，我们就视为您这个双方已经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租赁关系了，只不过是这个是个不定期的租赁合同。不定期，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对他对方呢，或者你们双方都是一个随时可以解除，但是呢，必须要给对方一定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期限
3: 啊，
1: 比如说房东说你啊，我不租给你了，但是呢，我必须要提前，比如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来告诉你，他不能说第二天就要让你走。当然你也是一样的，你也要给对方一定的时间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刚才说的这个损失也是我第一，你们双方先协商，就这个。关于这个沙发布艺，那么到底是更换还是清洗，甚至说哎呀这个既更换不了也清洗不了，必须要换一个沙发，那么多少钱，你们俩先进行协商，那么如果能协商的话，那么当然最好
3: 了，
1: 这个就是从押金里面直接扣出来，把剩下的还给你就可以了。
3: 嗯，
1: 那么如果说差距巨大的话啊，差距我个人认为呢，你们也可以申请一个这个鉴定啊，或者是对在网上啊进行一个评估，这个都可以嘛，你们看一看大约这个东西多少钱，或者找一个专业的，如果是这个当然价值比较大的哈，比如说这个沙发好几万这种价值的话哈，那么你们也可以申请评估鉴定，但一般来讲出租屋里面的沙发可能也就是我估计也就
3: 不会太贵，
1: 对，也就是比较便宜的，
3: 一般
1: 对吧，协商应该也能协商成。
3: 嗯，好吧，你们现在是协商了是吧？
0: 还没有，现在是这个样哈，因为房东是在外地，然后第一这个事我现在还没告诉他还不知道，第二就是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个换门锁的情况，他就想讹我钱，然后最后让那个村委出面给协调解决了，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沙发他如果想讹我钱的话，我这边可以要求他，就如果说让我全额赔他沙发的话，我这边可以要求让他出具当时他买这个沙发的这个支付记录或者发错，
1: 可以啊，
3: 肯定可以，
1: 这个肯定没问题，
3: 肯定要出具的，
1: 这个肯定，就特别是在这种沙发啊，它是比较贵的情况下，我们说好几千块钱，并且呢这个沙发还是刚买的情况下，那你如果沙发已经买了20年了，虽然说你当时买的时候可能很贵，
3: 对
1: 啊，但是呢已经过了20年了，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
3: 是的
1: 这个折损
0: 折旧
1: 对吧，
0: 折旧之类的，
1: 对对对、
3: 另外你们的合同里有没有明确的签订说你不允许养宠物之类的，有吗？
0: 没有
3: 啊，好的，那行吧，其实就这样，你跟他协商，对方他也不可能就说哎他要多少就是多少，肯定是不可能的，好吧啊，这个放心，
0: 好的
3: 、
0: 谢谢，
3: 好嘞，感谢蔡宇、
0: 好，
3: 再见。好的，今天这个租房的这个问题还挺多的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说到现在了忙着给大家回答，周律师你的电话给我们说一下，
1: 我的电话是13863992291，13863992291，
3: 13863992291，
1: 对，
3: 微信也是同号，
1: 微信同号。
3: 好嘞，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想随时找周律师的话啊，从我们赶紧给要把这个设置一下，大家以后随时回复周律师就可以。今天如果大家想记一下周律师电话，再次记一下
1: 13863992291。
3: 我一般得说10遍我才能记住。来，大家记一下周律师的这个电话，也可以加一下微信。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啊，我的房子租出去之后，我然后回来收房子，我发现人家打扫的比我住的时候还要干净。
1: 对对，
3: 有
1: 这
3: 种、
1: 这应该是绝大部分的租客，
3: 对对对，
1: 我觉得应该或者说应该会有的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我觉得。
3: 而且租完之后，人家还给我家里还就是买2盆花，我还说哎，我说你个花你们落下了，然后对方说我们不用了，你留着吧。看来我比较幸运啊。好嘞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的这个 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说难以解决的事情，解决起来你比较觉得有一些问题，你还不太了解，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3: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临时给大家增加了一期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律师啊，我们难得机会，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大家有任何生活当中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棘手的问题，想听听律师的意见，想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我们两个也是一般会有分工啊。周律师呢会从法律层面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这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角度，我们怎么样避免，就是可能有一些法律层面这么规定的，但是你操作起来可能会影响，比如说你跟家人啊或者朋友啊之间的一些东西，对吧？
1: 嗯，
3: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处起来这个事更合理一些，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吧啊。尤其是周律师这边，他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法律层面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很多东西确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其实我刚才那个事还就是还是有疑惑的，因为刚才我觉得后边有很多的听众在等，就是你比如说已经明确规定了，就是说我提前租房的这个事儿哈，我就是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的话，那我就觉得即使没有写这个其他的内容，我就告知你了，按道理说我就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了吧。
1: 这样就是您还是刚才说嘛，就是违约金。
3: 嗯，
1: 我们说第一，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定性，
3: 嗯，
1: 就是您没有完全的履行这个合同。
3: 对啊，
1: 因为你再从中间你就结束了嘛，
3: 嗯，
1: 你就要求解除合同。
3: 嗯，
1: 那么理论上讲你这个就是一个单方面解除的这么一个行为。
3: 但是合同里写了你就是提前一个月告知就可以。
1: 但是他说你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呢对后果没有相关的一个约定，
3: 也就是合同里其实要必须写一条，就是说
1: 关于后果是如何来进行约定的。那么如果说您没有约定后果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就有两个，第三个，第一个违约金，
3: 嗯，
1: 可能没有；第二个就是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嗯；
1: 第三个就可能房东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可能会有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经济损失。那么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
3: 嗯，
1: 就是如果房东在半年的时候问您说，哎，高老师说您下半年您还租吗？你说我租，我继续租。房东说行，那我正好这边有一个人，我要租我的房子高价，那行，那你既然您要租的话，那就算了，那我就不租给他
3: 了。
1: 结果您过了没有两天，你说哎，提前一个月我不租给你了哈，那么是不是房东可能就会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损失？
3: 嗯，我理解，
1: 对，
3: 理解，
1: 总归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3: 情况，所以就是说签的时候还要更细致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签的时候应该有这么一条，就是说你在租房的期间如果有任何一方想要中途解除这个合同的话，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然后不承担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责任。
1: 这个样写也可以，也比较公平，但是呢我个人从实践上来讲可能对租客不太友好。为什么？因为他住得好好的，突然之间房东说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让你搬走，并且我还不给你违约金，我也不承担你的损失，您这一个月你这个租客就要去赶紧去要去找房子啊，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3: 好的，行，那你如果要避免这种的话，如果要我租房子我可能愿意这么做。好吧，来，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这位呢是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好啊，能听到吧？
3: 可以，请讲啊。
5: 哎，是这样的，我刚才也听到咱们那个听众反映这个租房的情况。
3: 嗯，
5: 我这边也是个情况吧，有点雷同。
3: 嗯，
5: 我是这样式的，我简单说一下，我这个房子吧，租的第一年有那个租房合同，
3: 嗯，
5: 到期了，然后接着吧，第二年的房租费也交了，
3: 嗯，
5: 然后第二年还不登记啊，房东就是说他不租了。
3: 第二年他提前给你说吗？刚才没听清啊。
5: 到
3: 期之后是吧？
5: 其实。因为我们交第二年钱的时候，
3: 哎，你的这个电话怎么回事？
5: 哎，能听清吗？听不清吗？
3: 你用手机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你用手机不要开免提啊、蓝牙之类的东西，好吧？你直接用手机，要不然就突然之间就听不清了。
5: 哦，现在好了吗？
3: 现在好了。你第一年房租也交了，第二年的然后又交了，是吧？
5: 对对对。
3: 然后房东什么时间给你提出说是不给你租了？
5: 还不到第二年，还不到半年的时候。
3: 不到半年的时候。好，好，
5: 啊、对对对，
3: 您继续继续讲，现在是怎么了？
5: 然后他说就是不租了，不租的话让我们给他退房，退房的话我们也同意了，把房子给他倒出来了。
3: 啊，
5: 倒出来以后吧，那么正常来说他给退押金还有没到期的房租费，
3: 对啊，
5: 正常他给退吧。
3: 对，
5: 然后他的理由是他现在没有钱
3: 啊，
5: 他没有钱，他说他没钱，没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说，他说是他把房子租出去以后收了钱以后再退给你钱。
3: 嗯，
5: 然后我们没同意，现在就僵持在这么个问题。
3: 当然了，你现在房子已经给他还回去了吗？
5: 对，房子已经都给他倒空了，然后发了视频都发给他了，告诉他房屋卫生都打扫完了，都给他了。然后他说他没钱。
1: 嗯，钥匙也已经交接了。
5: 因为那个钥匙本来等着他来，然后把这个交接，他不来。
3: 嗯。
5: 然后呢，他竟然没经过我们同意把门锁给换。
3: 嗯。
5: 我们现在就是说，哎，进也进不去了。
1: 说明
5: 他也不退钱。
1: 就这样，刘先生，您把。从我们听来可能就掉空里了，
3: 嗯，
1: 掉空，就因为一般来讲哈，都是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啊，就是您要倒空了，交接同时啊，会把钱退给你啊，不存在说过几天，因为如果说从我们租客角度来讲，如果说你不给我退，那我就不走了，
3: 对，
1: 我就继续住嘛，对吧？
3: 那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您可能只能通过法院的方式了，去把您这个租金要回来，没有别的什么方式了。
3: 听起来
1: 抓手的，
3: 对，听起来对方感觉。就是有点什么，我们不太好形容他。你还是直接走法律途径吧，
1: 对，
3: 好不好？
5: 嗯、
3: 啊、
5: 嗯，
3: 你别再等了、
5: 嗯，
3: 等下去估计也是这个结果。
1: 对，
3: 啊，
5: 嗯、
3: 好不好？
5: 嗯、
3: 啊，刘先生，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3: 哎、
5: 感
3: 谢参与啊，好，
5: 哎、
3: 好，三号线黄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啊，
6: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法律的，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打官司的，就是一个事儿吧。
3: 啊，
6: 我也说也送了，送送了之后，现在就是对方他欠我的钱，他没有钱。
3: 啊。
6: 然后吧，他这个人他实际他有钱，
3: 嗯、
6: 那他也开的很好的车，也经营着一家烟酒店。
3: 嗯。
6: 但是现在就是说，他可能是我起诉的是他的公司。
3: 嗯。
6: 但是他是法人嘛。
3: 嗯嗯。
6: 然后他公司实际上是没有钱。
3: 嗯。哦、
6: 你说这情况，然后。现在也是法院那边执行他、
3: 嗯、
6: 但是也那你账户上没有钱、
3: 嗯、
6: 那这个这种事情我们又该怎么办？
1: 这个事儿呢，关于要执行的问题，我简单跟您说几句哈。第一呢、
3: 嗯、
1: 看看能不能追加他的股东啊，第一能不能看看从法律上追加他的股东，这是第一、
6: 嗯、
1: 第二那么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公司隐匿转移财产的一些证据，
3: 嗯，
1: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6: 嗯，
1: 第三点就是看看这个他是不是有违反高消费，就这个法人他是不是有违反高消费的行为。那么您刚才说他可能是住着豪华酒店啊，这个开着豪车等等这些，那么我们认为呢，如果说他确实有这个行为的话，您可以申请法院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啊，就从这三点入手。
3: 对，就是你要找相关的证据。
1: 对，
3: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 这
1: 三点入手啊。第一，追加股东；第二，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转移隐匿财产；第三，司法拘留法人。
3: 嗯，好不好？你要自己，这个确实是，哎，有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头疼。
1: 对，
3: 你自己找一找相关的一些证据，能找到的话，直接
1: 去找，提交给法院。
3: 嗯，好不好，黄先生？
6: 那现在如果说是这种情况，因为起诉的是他的公司，他夫妻共同拥有的话，这样就不能牵扯到里面了吧？
1: 不是，你可以看看能不能去追加这个被执行人，追加他们两口子。这个我现在没。因为有这些例外情况，
3: 嗯，
1: 有这些例外。您刚才说的，公司是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原则，但是也有例外情况，
6: 嗯、
1: 例外情况很多。那么在这边我也就不给你一一去解释了，
3: 嗯、
1: 啊，您如果需要的话，您线下再找律师，再详细的咨询一下。
3: 可以，
1: 我只是跟您说了，这有这三个路径。
3: 嗯，好吧，黄先生，刚才那三个途径你自己可以找找。如果你线下找周律师的话，
1: 嗯、
3: 你一会儿记一下黄律师，周律师电话好不好啊？
6: 行，我一会儿听收音机吧。
3: 好的，好嘞，哎，
6: 嗯、
3: 感谢参与啊，好。好，那周律师，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1: 电话是13863992291，13863992291。
3: 好的，行，来，微信也是一样啊。我们最后接个电话，二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你好，
3: 哎，请讲啊。
7: 我想咨询一个法律问题
3: 啊。您说，
7: 我二二年的时候给他们给一个人干了点活儿，
3: 嗯。
7: 干点活之后，就他买的厂房，他买厂房给他搭钢结构，给他搭建。
3: 嗯。
7: 然后我就带着一个班组过去给他干的，干完之后吧，当时干的时候挺好的，因为也认识很

0: 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干的时候挺好的呗，没签合同就口头约定多少钱。
1: 啊、
0: 哦。约定完了之后吧，然后、还有一些辅材什么的，他就让我给代买的。买了之后吧，这不干完之后，也挺好的，也没说啥。然后又其中又过了一年之后，说还有点活，又让我去干。我说干完之后给我把那些都给我付了。
1: 啊、
0: 哦。这不干完之后呢，那哎，完了又没钱了。
1: 嗯、
0: 没钱之后，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现在没有钱，有钱我得先还贷款，因为这厂房都是贷款买的。
1: 就是现在等于你给他干了两次的活，他现在都不给你钱。
0: 对呀，现在吧，就有点扯皮了。
1: 嗯、
0: 我现在因为没有合同什么的，我想问这个
1: 这种怎么办？
2: 这个您去监管局了。去农民工这个讨薪这方面，
0: 那个监管局说不管，这种属于那个啥的，没有劳动合同的不管那个。
2: 不是这个，不是说没有劳动合同不管哈，这个可能是我认为您是可能是包工包料的这种形式，可能就是相当于包工程了，他并不是说没有劳动合同就不管哈，因为如果说您刚才说你只是带领班组去干这个劳务的话。这个监管局肯定会管的，
1: 嗯
2: 啊，您刚才
0: 但我们这也算是承包吧，类似承包。
2: 如果说是工程承包的话，可能监管局确实是不管的。这样您没关系，没有合同也没关系哈。这个看看有没有电话录音，那么微信聊天记录，他会承认这个事。
0: 微信聊天记录也有，然后这个事他也承认
2: 啊，那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1: 对，
2: 到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1: 好吧，
0: 是工程所在地还是是我们那个
2: 工程所在地，就是你在哪给他干了活，他干哪、
0: 啊、
2: 在哪个区啊、
1: 嗯？
2: 他的厂房在哪个区？你干了个什么活，你就到哪个区的人民法院去
1: 起诉
2: 他？
1: 好吧，把相关的证据保留好，带好、
0: 嗯，
1: 好不好啊？
0: 行，好的，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啊、哦，你看他信任朋友了，连着干了两次的活，第一次呢没结，又干了一次。
2: 嗯，
1: 好吧啊，好嘞，所以说大家无论是租房买房还是什么样，一定要把合同写在前面，口头上都不行，对吧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周律师的电话最后再我们说一下，
2: 13863992291，13863992291。
1: 好的，那感谢周律师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92.1
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3: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伟超。2007年，萧敬腾参加比赛时唱此歌失利。2009年重录，收入自选集，算是自我和解吧。接下来听到萧敬腾《心不了情》。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嗨，各位，我是维 C。2007年，蔡健雅盯着鞋柜里那双红色高跟鞋，写出了这首让人心跳漏拍的歌，后来成了电影《爱情左右》的主题曲。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这句词像不像你某次心动时脑袋里那空白的3秒钟呢？

0: 阿雷伯。
1: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这首讲真的是刘宇宁的成名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在 KTV 的必点金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后知后觉的遗憾，讲述一个人从鬼迷心窍到终于讲真的想要挽回，却发现为时已晚的心路历程。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是一首充满了古典意象的现代情歌，歌名取材自牛郎织女的七夕传说。许慧欣用她清亮柔美的嗓音，却唱出了一个发生在晴朗七月的现代离别故事。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歌吧。灵感源自张洪亮在台北开诊所时的情感经历。他当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百感交集，于是便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老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伟超。2007年，萧敬腾参加比赛时唱此歌失利。2009年重录，收入自选集，算是自我和解吧。接下来听到萧敬腾《心不了情》。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

0: 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2: 哎呀。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没错，
2: 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了啊。
3: 嗯，各位呢依旧准备了六道关卡，如果说呢您能答对六道题，能够拿走921元的现金红包。当然了，每一关呢都是有金额递增的，比如第二关呢是6.66元，第三关是18.88元，第四关38.88元，第五关是66.66元，第六关呢是921，
2: 所以各位加油了啊！
3: 加油吧！
2: 好了，我们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的第一位返璞归真，你好，
3: 你好，返璞归真，
6: 喂，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
2: 又来啦，
6: 又来了，
3: 你每天打电话比上班还积极。
6: 比较巧，一般都这个点下班，所以正好下班的时候打个电话。
2: 嗯，好，
3: 每天都记得下班。
2: 来吧，
6: 对，
2: 接下来开始第一题。
3: 请问世界五大洲当中海拔最低的洲是哪个大洲啊？
6: 欧洲。
3: 欧洲，没错。
2: 好，第二题，请问台风一般形成于哪个大洋？
6: 太平洋。
2: 没错，太平洋
6: 啊，
2: 西北太平洋呢，它的水温比较高，水汽呢比较充足，是全球台风最主要的发源地啊。
3: 嗯，
2: 好了，继续吗？
3: 继续吗？
6: 再来一题，
2: 再来一题。好嘞，加油！18.88元，请听好。
3: 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十二门徒峰，请问它在哪个国家境内呢？
6: 瑞士。
5: 啊哦，
3: 不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看它那个样子，就特别像是12个
2: 山峰。
3: 对，12个山峰。
6: 不知道啊，
2: 它在
3: 南非。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6: 好的，
3: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一下，哇，电话挂的也。
3: 那没答对，那就不留恋了呗。
2: 这真是老人家的松弛感。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7: 是我吗？
3: 哎，是的，王先生好。
2: 嗯，
7: 你好。
2: 你好，你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哎，好的。
2: 第一题，我国最大的丘陵是什么丘陵？
7: 东北丘陵。
2: 不对，
3: 丘陵。
2: 嗯，不是东北丘陵。
3: 嗯，
7: 不知道了。
2: 是东南。
5: 错了，错了，错了！
2: 覆盖江南呐、浙闽啊、两广啊。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大卤蛋。
3: 你好，大卤蛋。
8: 没事没事，下班好。
3: 下班好，大卤蛋。每天你也是这个点下班吗？
8: 咱商量商量，让我的战绩好看点呗。
3: 咋了？你要考试啊？还是你要投简历啊？
8: 不是太难了吗？
3: 投简历上写我们这也没用啊。

0: 来吧，加油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什么国家被称为火山之国？
1: 印度尼西亚。
0: 嗯，印度尼西亚。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成都、西安、长沙、宁波、南京这五个城市当中，哪个不是副省级的城市啊？
1: 宁波。
2: 宁波吗？不对。
1: 嗯，那是长沙。
2: 哎，是长沙。
0: 好了，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0: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下班好。
3: 你好，早上好。
0: 嗯，你好，张先生，下班快乐，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黄河最终注入哪个海域？
3: 渤海。
0: 嗯，渤海。
2: 第二题，《木兰辞》当中写到，如果说呢，你要去买那个长鞭，你得去哪里买呀？
3: 西市买长鞭。
4: 啊哦，
2: 是西市吗？
0: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背的。
3: 哦，那哦，北市买长鞭。
2: 对呀、啊，
4: 错了，错了，错了。
2: 西市买的好像是鞍鞯。
0: 嗯
3: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甜美女，下班好。
2: 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甜美女好。
0: 你好，甜美女，甜美女，准备哦。第一题，那么请问《木兰诗》当中写到，去东市买了什么呢？
5: 骏马。
0: 哎，买骏马。
2: 第二题，一般情况下，人的哪根手指头指甲的长速是最快的呀？
0: 嗯，
5: 食指。
4: 哦，
2: 食指。
0: 不是。
2: 嗯，
0: 我食指长得一般。
2: 我食指也还行。
0: 嗯，
2: 正确答案是中指。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因为它最长。
0: 嗯
2: 嗯，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但是我这个食指确实有点长。等一下进广告的时候我啃一下。
2: 今天中午饭没吃，没吃饱，
0: 很饱很饱，吃挺饱。
2: 还要再来点小零食。
0: 不不不，是主要是那个上班比较无聊，做个美甲。
2: 那个咱单位有很多人的美甲可以让你做
0: 啊？那不行，我只能给自己做美甲。别人的我做不了。我嫌脏。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悠悠我心。
2: 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
0: 悠悠我心也是每天都打电话哈。
6: 我周五一般打不进去。
0: 为啥？
6: 周五人太多了，感觉。
2: 哦，就你觉得每周五是我们的人流量最高峰是吗？
6: 对，我一般就不打了。
0: 哦，还有这样一回事儿。
2: 我感觉每天都还好。
0: 每天都差不多吧。
2: 对，感受不到。但我觉得周一有的时候好打。
0: 嗯，
2: 因为大家周一比较忙。
0: 哦。
2: 嗯。
0: 就工作牵住了你的脚步。
2: 周一大家都得忙会儿。
0: 到了五点，老板说，既然下班了，那我们就
2: 开个
0: 会
2: 吧。
0: 来吧，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哪个地方煤炭资源最丰富啊？
6: 山西吧。
0: 哪
2: 个准确一点？
0: 高原。
2: 哎，
6: 内蒙古。
0: 内蒙古高原不对。
6: 山西的煤矿。
0: 山西是什么高原？
6: 山西是云贵高原吗？
0: 山西是黄土高原。
6: 黄土高原。
4: 错了，错了。
0: 山西和陕西，
6: 都在黄
2: 土嘛，
0: 所以，如果光说山西的话不够啊。好了，拜拜，
2: 拜拜，
6: 嗯，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张先生好。
2: 你好，
7: 下班好，韦超 VC。
2: 下班好，张先生。张先生拿过红包吗？
7: 拿过，
0: 拿过，几次我们就不问了，
2: 拿过就行。
0: 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由于奇民药树的推广，很多的动物呢都走进了平民的餐桌。
0: 嗯，
2: 请问最推广的最多的是哪个动物啊？
0: 就以前大家都不吃它。
2: 对，
0: 哎，有了这本书以后，大家就知道哦。
2: 哦，这个原来这么好养，
0: 也好吃。
7: 猪。
0: 不是，
2: 养猪还挺难的吧？
0: 养猪挺难的吧？
2: 哦。

0: 养鸡。
1: 对呀、啊，
2: 哎，鸡
1: 是呀。
2: 好，再见，
1: 拜拜。
0: 嗯，
1: 你小的时候去买过就是那个酸奶，然后送那个小鸡儿吗？
2: 买酸奶还送鸡？
1: 对啊。
2: 那我就没有。
1: 你去那个超市门口、商超门口都是、
2: 啊、
1: 告诉你什么买几板酸奶，然后送你一只小鸡儿。
2: 那我们没有、啊。
1: 很多家长都买过。
2: 但我们小学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鸡。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各种奇奇怪怪的鸡。
1: 对对对。
2: 但是买回去以后养不活，
1: 养不了几天。
2: 嗯，养不活。
1: 嗯，但我看很多家长都把那种小鸡养得很大。
2: 啊，
1: 真的，你现在问我们后台肯定有人养过。
2: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还有人在家里养鸡的吗？
1: 或许真的会有人给你拍照片。
2: 今天
1: 因为我在小红书上我见过，都养了那么老大。
2: 此时此刻就依然仍然有人、
1: 就是在酸奶买酸奶的时候送的鸡，你们有没有养过？你们有没有养大过、
2: 嗯、
1: 你们养大过发后台给我们看看。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六一的特别活动，六一的活动报名马上要截止了，
1: 是的，
2: 马上就截止了，
1: 真的很快，因为现在我们报名已经过半了。
2: 对，
1: 因为这个活动它是限制人数的。
2: 是的，我们最多就只能招这么多人、
1: 嗯、
2: 所以呢，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您可能就错过了啊。
1: 是
2: 这次的六一，如果呢您还没想好带孩子去哪里，不如跟着921一起去到华东百丽酒庄露营。
1: 是的，这次呢是准备了周天，这周天、
2: 嗯、
1: 如果说呢您正好想带着孩子去感受自然，同时呢也有专业的老师能够教小朋友去认识植物啊，带小朋友们手工制作小礼物啊，如果说呢您有这样的打算，我们这次帮大家安排好了，各位呢可以在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六一两个字，带大家去玩，带大家呢去做手工，带大家呢去吃好吃的。同时这次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送给所有参加的家庭们一个、
2: 嗯、
1: 他们景区里的一个门票，还有一个项目的体验的套餐，这个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2: 哦、是的，那么也就只有跟着921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啊、
1: 嗯、是的。
2: 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61下单购买。我们也提醒大家，回复61完成支付之后呢，请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群聊当中。
1: 是的，怎么找群很简单啊，
2: 你下单了
1: 在那个链接里面就有，
2: 哎，就有了，
1: 嗯
2: 啊，就进群就好了。
1: 对，因为进群大家要稍微的集合一下嘛。
2: 嗯，是的，要告诉一下大家，有很多通知的事儿，咱要跟您说
1: 一
2: 说。
1: 是的、
2: 嗯。好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报名马上就截止了，
1: 嗯，
2: 因为时间真的很快，就是这一周天，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
1: 六一儿童节给孩子送一份小礼物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六一两个字。
2: 你去哪都得花很多钱、
1: 嗯、
2: 你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你丰盛的午餐，
1: 好吃的，
2: 好啊，对啊，然后给你带来非常好玩的行程，
1: 给你带娃
2: 啊，给你带娃带小朋友一起做一些手工、
1: 嗯、
2: 是吧。好了，来吧，抓紧时间回复六一报名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的唐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维超维飞，下班好。
1: 下班好，唐先生、
2: 哎、唐先生您好呀，唐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那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西游记当中唐僧他的原型是谁呀？
6: 玄奘。
2: 哎，玄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记忆与印象是哪位文学大家，他呢对故乡对故人记录的一个散文集呢？
6: 我老舍啊。
1: 不是。
5: 啊哦，
6: 不知道。
1: 他叫史铁生。
5: 错了、
6: 哦、哎呀，每次都只能答对一道。哎呀
2: 哎呀，那积累多点。
6: 好嘞，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积累一道又一道、
1: 嗯、
2: 下次就能答对好多道，
1: 就通关嘛，一道道来。
2: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张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7: 下班好，主持人好。
1: 嗯，张先生，您最多答过几道题啊？
7: 两道，第三道就答不上来了
2: 那也可以的啊，来吧。

0: 啊，加油！第一题，请听好。我们常听一句话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请问它出自哪里？
1: 应该是那个电影里老大徒伤悲。
2: 不是，这出自电影里吗？那咱以前背的那叫古诗啊。
1: 我不知道，瞎蒙的。
0: 你说的是《夏洛特烦恼》是吗？还是那个？
1: 不是，张子栋
0: 抓娃娃是吧？
1: 对。
0: 啊、嗯。
2: 这是老大走伤悲，
0: 他是走伤悲。嗯，好了，正确答案出自于汉乐府的《长歌行》。
3: 错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帅哥美女，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你好呀，准备好了吗？
4: 首先呢，我祝这个 VC 老师生日快乐。
2: 天
0: 哪，
2: 哎呀，客气了您呢。
4: 昨天我听到了第一次我听到这个 VC 老师的生日，祝你们工作顺利。
0: 嗯，
4: 我呢在
2: 北京，
4: 我是山东老家
0: 啊，
4: 第一次参与咱们的晚间的节目，
0: 就是为了祝 VC 生日快乐。
4: 对，昨天我听到了以后，我觉得
0: 记心里了。
2: 您是在那个电车上用那个 APP 听的是吗？
4: 我用那个 APP。
2: 手机 APP、刷到我们，然后一直听我们。
4: 我听了有半年吧。
2: 哎呦，
4: 半年了。
2: 谢谢。
4: 一直就不敢打电话。
0: 没事，咱重在参与。
2: 是的。
4: 对，我挺喜欢你们五位主持人的。
0: 哎呦，
4: 你们。哎呦，主持的节目非常好，因为在我们北京啊，像这种互动节目几乎没有了。
0: 行，那我明天去北京台上班。
4: 我欢迎，我也希望你们到北京来游玩。
0: 嗯，
2: 天哪，
0: 行，
2: 我们还有北京的听众。
0: 哎呀，
2: 首都的听众。
0: 行，那个中央台听到了没有？中央台有听到节目吗？
4: 我
0: 可以去啊。
4: 希望你们到中央台、北京台
0: 啊
4: 都来。做节目，
2: 行，
0: 哎呀，感动了。
2: 伟超那个今年那个央视已经向他发出邀请了，
0: 对，让我主持明年的那个春晚啊。
2: 对，徐先生到时候那个让他祝你
0: 家。好了，别胡说了。
4: 我觉得伟超老师的声音非常棒哎，你们两位男主持人，一个大田老师，一个你。声音也非常棒，
2: 谢谢。天哪，
0: 好，真的对我们很了解啊！
2: 对，我感觉我们本地的听众都不一定能分得清楚我们五个人的声音。
4: 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声音，女老师们的声音，
0: 都
4: 声音非常浑厚，中音哎，非常有特色。
2: 天哪，
4: 来，
2: 我们是浑厚。
0: 好，明天就去中央台应聘啊！
2: 好，是应聘什么？你应聘
0: 保安？
2: 那你好好待着吧，你
0: 保安。好，来，徐先生，您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题了啊！
4: 哎，您请。
0: 好，第一题，请问《三国演义》当中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什么？
4: 哎呀，
2: 他用什么
0: 兵器？
2: 张飞的兵器，就那小说里面总说，
0: 叫丈八蛇矛。
2: 嗯，
4: 丈八蛇矛。哎呦，
2: 错了。
0: 好，感谢您，
4: 谢谢，
0: 再见。
2: 好嘞，
4: 顺利。
2: 哎，
4: 再见，
2: 回见了您。
0: 哎呀，
2: 是这么说吧？
0: 差不多。
2: 回见了您嘞。
0: 但北京人说话更简单一点，就是吃很多的字儿。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2: 你好，丛美女。
0: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丛美女
5: 好，
2: 好。
0: 来吧，我们开始了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那《三国演义》当中关羽的兵器是什么？
5: 什么刀？
0: 什么刀？
2: 什么刀？是刀。
0: 啥刀？
2: 啥刀？小刀，削笔刀，
5: 说不上来了。
2: 苹果刀。
0: 关羽的兵器是不和你叨叨。
5: 啊，
0: 青龙偃月刀。
3: 错了。
5: 没敢说。
0: 好，再见。
3: 嗯，
2: 拜拜。
3: 好嘞，好嘞，再见。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陈美女。
0: 你好，
5: 下班好。
2: 下班好，
0: 陈美女好。陈美女准备了，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宋朝啊，他们的宋词分为两个大的流派，分别是哪两个流派？
5: 婉约派和豪放派。
0: 嗯，没错。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通常情况下，一杯纯净水，它呢里面放上几勺盐，溶解之后水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5: 下沉。
2: 下沉。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继续吗？
5: 啊，再来一题吧。
0: 再来一题。好的，第三题，请听题。
2: 罗马城，这个城徽上面画着什么动物啊？
5: 嗯，狮子。
2: 狮子。不是狮子，
5: 牛
2: 不是牛，
5: 马
2: 不是马，
0: 是牛马。
2: 画的是你吗？
0: 给我画上面了。
2: 画的是狼。
6: 错了，错了，
5: 好的，
2: 好的，嗯、
0: 好
2: 拜拜，
5: 好的，拜拜，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下班好，李先生，
7: 下班好，魏超魏 C，
2: 你好，你好，李先生，
0: 嗯，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这是谁的诗句？
7: 那个李清照。
0: 嗯，姓李但不是清照。
2: 嗯，就他俩那调调都很像，很温温柔柔的。
0: 嗯，他是李煜。
6: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2: 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8: 你好，
0: 哎，
8: 你好，
0: 你好，张美女，好，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鲁迅在他的笔下有一个迂腐落魄的旧文人形象，是谁呢？
8: 孔乙己。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 GPS 定位系统至少需要几颗卫星的辅助呢？
8: 两颗。
2: 两颗就够。
6: 啊哦，
2: 两颗就够。
0: 正确答案是
2: 四颗。
6: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李美女。您好，
2: 下班好。
9: Hello， 维 C 维超，你们好。
2: 你好，李美女。
0: 嗯，您好，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小李杜指的是哪两位诗人？
9: 李小李杜杜杜杜，就在嘴边上，
0: 是杜牧和李商隐啊。
9: 哦，对对对，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同时也提醒各位，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零下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提醒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哦。
1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1: 跟着不同的音乐
10: 四处玩耍。
11: Free music，
10: 我们用声音
11: 创造想象，
10: 用歌曲，
11: 用歌曲。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力，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这些朋友啊，这么多的听众啊，怎么到现在为止就一个人祝维 C 生日快乐呀？
3: 那也不用，那也不用，
2: 是不是啊？
3: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很多了。
2: 对，怎么才一个人祝维 C 生日快乐？你们这不主动的？
3: 天哪，不用，
2: 我们山东的朋友还是含蓄了哈。
3: 真的是，你说伟超今天都给我买了个生日蛋糕
2: 啊
3: 啊！
2: 我今天特别用心给你做那个蛋糕，
3: 特别用心去买的生日蛋糕。
2: 对对对，我还特意去取，
3: 谢谢。
2: 打车去取，
3: 坏了，
2: 不容易啊！
3: 车到现在都没修完，
2: 晚上，晚上那个就送我回家一下。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王先生好，
3: 小本好，
4: 喂，主持人好，
3: 你好，
4: 来祝维 C 生日快乐，
3: 谢谢王先生，
4: 啊，谢谢，不客气，
3: 嗯，没关系，没，不是没关系，太感谢了，
2: 王先生不是我说他，可能不用就忘了呢，
4: 没有，我本来就想说，
2: 哦，行，好，来吧，那我们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木兰诗属于北朝民歌，对吗？
4: 对。
2: 没错，就是。
4: 啊。
2: 它就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啊。
3: 怎么你感觉很不可置信？
4: 啊，我能的，我不会。
2: 第二题听题。
3: 第二题请问，由于建成历史悠久，被称为是永恒之城的是意大利的哪一座城市呢？
4: 罗马。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哦，不继续了，我两个都是蒙的，我都不会。
3: 运气很好。
4: 哎呦，不继续了，我好长时间没拿红包了，谢谢。
3: 嗯，好，回复红包去拿红包吧。
4: 啊，好，谢谢谢谢
2: 啊，不客气
4: 啊 ，VC 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3: 现在祝福就是祝福的很真心。
4: 没有，刚才就很真心，谢谢谢谢。
3: 好的，拜拜。
2: 好，再见，
4: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47号群的顽皮老板。
3: 你好，老板。
6: 下班好，微笑 VC。
2: 我看到了顽皮老板在你微信下面给你评论了，
3: 嗯，我看到了，
2: 祝你生日快乐，我看到了。
6: VC 姐姐生日快乐。
3: 嗯，不用叫姐姐。
2: 叫阿姨，叫什么姐姐？
3: 真的是。今天超级加倍。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晏殊他是北宋哪个派的词人呢？
6: 婉约派。
2: 对，他是婉约派的。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黄袍佛国指的是哪个国家呢？
6: 泰国。
3: 泰国。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哎呀，继不继续呢？
3: 开始斗争了。是想多跟我们聊会儿天呢，还是想拿走红包呢？
6: 拿走红包吧。
3: 嗯，好。他选择拿走红包，那赶紧回复红包，填写金额6.66元吧。
6: 生日快乐！
3: 嗯，拜拜，
6: 拜拜，
3: 拜拜，嗯，
2: 拜拜。我感觉每一个人拿到了红包以后的更发自肺腑一点，
3: 就祝福更加的
2: 真挚一点。
3: 真，其实我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嗯，就是在吃饭之前，
2: 嗯，
3: 我有去买一张彩票
2: 啊，中了吗？
3: 没有。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就是中了彩票的话，我
2: 就辞职，
3: 我就
2: 不干，
3: 不是，我就多加几道菜。
2: 好，行，那我中午菜也挺够的，
3: 嗯，挺够的，
2: 嗯，但我说实话哈，嗯，我很难得去吃这家店，
3: 嗯，
2: 它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3: 是吧？
2: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它比较油，
3: 哦，
2: 我喜欢吃那种不那么油的辣菜。
3: 哎，最油的那道菜就是在你没来之前就被小爱吃光了
2: 啊！我没来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动了。
3: 对啊，那回锅肉，
2: 小爱有没有礼貌啊？
3: 那回锅肉你吃了几个？

0: 我就吃了两个
1: 啊。你们还点了回锅肉
0: 那一片都没有吃到回锅肉。
1: 哎，我知道你们点了回锅肉，因为在小爱的桌的面前有一片回锅肉掉桌上了。我说哎，这什么菜，我咋不知道这么爱吃肉的这女孩儿，
0: 让她多干点活儿，她有劲儿。
1: 行，去跑马拉松哈。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0: 小本好。
2: 你好。
0: 哎，张先生好。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
1: 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什么？
3: 啊哦。
1: 诗歌总集是什么？
2: 诗经，
1: 对呀、啊，是诗经啊，怎么不答、啊？
0: 怎么犹豫啦？怎么纠结啦？那就是他，但时间到了。
4: 啊哦，时间到。
1: 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啊！好了，下次再来吧，
0: 拜
1: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李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哎，李美女好，麻烦关一下收音机和扩音。
5: 好的。
0: 哎，调整一下。
1: 怎么回事？
5: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5: 对，嗯。
1: 哦，怎么今天想起打电话了？
5: 嗯，孩子鼓励我来参与一下。
0: 哦，孩子多大了？
5: 孩子9岁了。
0: 哦，
1: 我们也鼓励小朋友参与一下啊。我们6月1号肯定是有儿童专场的。
0: 是的，
1: 6月1号那天小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0: 对，就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确实有点不一样
1: 啊。好，6月1号，到时候。让小朋友他自己也来参加、啊、
5: 好，没问题。
1: 好了，
5: 听你们的节目。
1: 好嘞，来，加油，请听好。请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哪首诗当中的诗句？
5: 文天祥吧。
1: 哪首诗？
5: 不记得了。
0: 这首诗叫什么？
1: 是文天祥，一点没错。
5: 文天祥的
1: 过零丁
0: 洋、
4: 啊、错了错了错了。
5: 对，
1: 好，再见，
0: 拜拜、
5: 好嘞，
1: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下班好，刚哥。
7: 下班好。
0: 下班好，刚哥。刚哥家有小朋友吗？
7: 有。
0: 多大啦？
7: 初3了。
0: 哦，初3了，那相对来说是大朋友了。
1: 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1: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0: 聆听，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南海面上的非洲第一大岛叫什么呢？
7: 马达加斯加。
0: 马达加斯加。
1: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唐宋八大家当中谁是北宋文坛的领袖？
7: 欧阳修。
1: 欧阳修，没错。
0: 继续吗？
7: 继续。
0: 继续。
1: 来，加油，第三题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因为这里呢樟树体积特别大，枝繁叶茂，所以呢汉高祖又将哪里称为是豫章郡呢？
7: 豫章郡，河南的。
1: 河南不对。
0: 不是。
7: 江西。
1: 哎，
7: 南昌。
1: 是
0: 江西，
1: 但是不是南昌啊、
7: 不是南昌。
1: 拜拜、
0: 哦、
1: 就江西到现在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樟树。
0: 哦，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它真的因为有很多的樟树吗？
1: 我没去过呀。
0: 哦，好。
1: 好了，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0: 小本好。
1: 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哎，你好。
0: 王先生好。
1: 哎，不可以开扩音哈、啊、听。免提关一下，免提关一下。
8: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哎，我的第一次打电话
1: 啊，欢迎
0: 你。别紧张，
1: 感受到
8: 紧张，
1: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别紧张啊！
1: 很多人第一次打电话都很紧张，
0: 嗯，
1: 跟他们那个结婚站在舞台上要发言的时候是一样的感受。
0: 开始，手心开始冒汗。
8: 因为今天过生日。
1: 谁过生日？
8: 我过生日。
1: 啊，
0: 你也
1: 生日
0: 啊？
1: 好。

0: 你生日快乐！哎呀，别哭，别哭，怎么流泪了呢？
1: 其实第一次打电话，
2: 我给你唱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2: 不客气。
0: 好了，来吧，加油，听题。请问，苏轼他是宋词当中什么派的代表人物？
1: 豪放派。
0: 对，豪放派。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金花是对哪个少数民族女孩的称呼呢？
1: 金花，
2: 嗯，
1: 壮族吗？
2: 不是壮族。
1: 苗族？
2: 不是苗族，是白族。
1: 那白
3: 错了。
2: 好吧，
0: 好，再见，
2: 生日快乐，拜拜。
0: 这位朋友有点过于激动了哈。
2: 真的太激动了
0: 啊！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2: 你好，一号线的粤海家人。
4: VC 李超好，
2: 下班好，粤海家人。粤海家人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日落大道位于美国的哪座城市呢？
4: 洛杉矶。
2: 哎，是的。第二题，请听题。
0: 第二题，请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是什么呢？
4: 七七事变。
0: 对，七七事变。
2: 继续吗？
4: 继续，
2: 继续。
0: 好，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成语画龙点睛，它的主人公是哪位画家呢？
4: 张僧繇。
0: 哎，张僧繇。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0: 不打了。
4: 加班呢今天？对，
2: 今天在加班。
4: 对，
2: 这么好的日子在加班。
4: 哎呀，
0: 什么好日子？
2: 我过生日啊！
4: 对，
2: 今天如果让我加班的话，我就想打人了。
4: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不能让我加班。
0: 我让你加什么班？我也没什么班可以让你加。
2: 也是哈。
0: 好了。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今天有什么班可以加？
2: 今天是想不出什么班让我加了。
0: 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加。来，二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2: 哎，王美女好，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楚辞》是谁开创的新诗体？
5: 对，
0: 谁开创的楚辞、啊？
2: 楚辞，你想想，楚辞就是很浪漫的那个词句。
0: 你答不出来，这个很危险，我可能会开除你，下个月那个不让你过那个端午节。
5: 哦，屈原。
2: 对呀、啊，人家都给你整了个三天假。
0: 你那个下个月端午节的时候，
2: 你上班。
0: 上三天班，
5: 我上班，
2: 自罚自己三天班，
0: 自罚三天班，
5: 可以，
0: 好，再见，
2: 拜拜，
5: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
2: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2: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屈原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6: 离骚，
0: 离骚，没错。
2: 第二题
6: 终于答对了一道了，
2: 哦，厉害。第二题看能不能答对啊。泰姬陵它在印度的哪座城市啊？泰姬陵。新德里。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你要这么问他肯定就能答新德里，你要问他直接问他在哪座城市，他就告诉你在曼谷。继续吗？
6: 我不继续了，我这是第一个六开六毛六。
0: 好嘞，
6: 这是第八次，好像是第几次？
2: 第八次了，
6: 第八次了。
2: 辛苦辛苦。
0: 第八次怎么还有口音呢？
2: 第八套，第八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
0: 你是哪里人？
6: 我是东北人。
0: 东北哪儿啊？
6: 长白山
0: 啊，长白山，
2: 好地方。
0: 对，我都多余一问，你那第八次都暴露了。
6: 去过吧？
2: 去过，
0: 去过没有？
2: 我去过，
0: 我没有。
6: 你去过锦州吗？不是，
0: 去过延边。
2: 延边，我去过长白山，我去过两三次。
6: 常白山。

0: 等会儿给你发照片，我自证。
1: 好
0: 吧，拜拜。后台回复红包填写6.66元啊。
1: 啊，就是那个在哪个地方的是？
2: 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6.66元。
1: 好，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2: 嗯，好，再见，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这次呢马上要到的6.12儿童节，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露营活动，并且呢这次是带着您的宝宝去到华东百丽酒庄这个地方呢，有特别好的一个草坪的条件，并且呢整座山都是很好的，就是它是4A 级的旅游景区应该是。然后我们现场呢会带着您的孩子去做游戏，同时呢也会进行一个手工的制作植物摇铃，这个摇铃呢也很有意思，可以收集大家呢在大自然当中的声音，可以呢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活动结束之后发一个活动证书，还会有一个现场的惊喜礼物要送给大家。并且中午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露营套餐，这个套餐呢它的价值是138元。如果说呢您想要带着您的孩子去到现场跟我们一块玩的话呢，可以在崂山921的后台回复61两个字哦。还有活动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师现场去跟拍，会定格您的灿烂的笑脸，然后也可以把这个照片呢送给自己的宝宝，也可以发个朋友圈，因为当天呢肯定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玩得好嘛。
2: 最重要是现在的人都得出片儿，
0: 对，都得出片儿。
2: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有问哈，说哎，那我去参加的话这个片儿能给我吗？
0: 可以啊，
2: 可以啊，
0: 你随时出片儿，
2: 不收钱哈，
0: 免费啊，纯免费啊，
2: 我们不收这个出片儿的钱，不是说那个额外还得花钱什么的，没有、啊、
0: 就不是那种景点照相加10块啊，我们纯免费啊。
2: 啊，是的，所以参加这次的活动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0: 是的。
2: 而且呢到现场啊，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呢真的大人也吃得很好、啊、我们跟大家讲讲你们吃什么、啊、
0: 对，我们的这个
2: 是烤肉
0: 套餐嘛，就是现场有一个卡式炉，然后这个卡式炉呢您可以进行烤，套餐里面呢有这个古寺牛肋排肉，海捕的南美对虾，原切精品五花肉，原切的排酸猪梅肉，原切的雪花松板肉，去骨鸡腿肉，还有这个纯肉的烤肠20鸡翅，还有午餐肉，还有培根片，还有罗马生菜，甜玉米，土豆片儿，金针菇，西葫芦，圆葱，小番茄，还有什么尖椒啊，蒜啊，面包片啊，香辣干碟啊，五香蘸料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您直接就是空着手去就可以。如果您觉得还想带点什么露营的小零食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场呢他们这个露营我们去年也做过，很多人回馈都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2: 是的，没错啊。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0: 61
2: 报名，给你们家的宝宝安排一个快乐的61，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报名马上结束了，
0: 是的，
2: 今天晚上回去再赶紧的确认一下小朋友的行程时间，然后随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61两个字，给小朋友安排上这个特别有意义的61。我也想去，
0: 一起啊，
2: 我可以去吃饭，就
0: 真的可以来吃饭，因为他给我们准备了一份饭。
2: 行，那我就中午就只去吃饭。
0: 你怎么和蹭蹭一样啊？
2: 我们这个大馋猫，
0: 蹭蹭也说要来吃饭，
2: 他也要去吧？你也要去啊？
0: 他说有时间他就来吃饭。
2: 哦，
0: 但我会抓他一起来的。
2: 他，
0: 我去他家接他。
2: 他晚上7点半就睡觉的人。
0: 那咱这是上午的活儿
2: 啊。行。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您好。
0: 下班好，一号线的遇见花卉。
2: 您好。
1: 赵伟最好。
0: 你家不是
1: 得过生日啊？
0: 你家不改名了吗？
1: 我改名，我家改名，我没改名。
0: 你没改名。好。
1: 今天我儿子过生日。
0: 哦。所以呢。
1: 所以我洗澡加班了给他回家过生日。
2: 啊
1: 我真我儿子过大儿子过生日真是的
2: 啊！
0: 但是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孩子啊！
2: 啊，那是看得出来了吧？
0: 不是，他老婆好年轻啊。
2: 他看起来还是蛮老的吧？
0: 嗯，人家怎么接你这话？
1: 那个什么，十年前也是那个什么，
2: 也曾经年轻过。
1: 不，
0: 男人至死是少年。
1: 也是我们十里八乡的后生。
2: 好了，准备好了。
1: 好了，准备好了。
2: 请问文成公主入葬发生在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1: 文成公主，唐太宗。
2: 哎，唐太宗。
0: 第二题，请问非洲最大的海湾是哪个海湾呀？
1: 非洲，
0: 非洲。
1: 非洲。
0: 几内亚湾嘛。
5: 错了。
2: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
0: 你好，董美女，
2: 你好。
6: 哎，主持人，下班好，
0: 下班好，
6: 李飞生日快乐，
0: 谢谢董美女。
2: 哎，好了，来吧，我们开始了。第一题，
0: 在地理上，北纬23.5度被称为什么呢？叫什么？北纬23.5度？
6: 地理是是盲区。
2: 正确答案是
0: 北回归线。
5: 错了，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0: 陈美女，你好，
7: 美超下班好，美穗生日快乐，
0: 谢谢，
2: 哎，谢谢。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明朝初期定都在哪里呢？
7: 南京。
2: 哎，南京没错。那是哪个皇帝把他迁到了北京呢？
0: 嗯，
7: 朱棣。
2: 哎，没错。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0: 这个感觉很开心。
7: 每次都这么开心，不是？
2: 拿到钱了，能不能不开心？
7: 不是，是主要是人家美西过生日嘛，一起同乐。
2: 他过生日，你开心哥。
7: 同乐嘛，别人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呀。
0: 你整挺开心。
2: 好了，再见，
0: 拜拜，
7: 拜拜，
2: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带领各位了解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发出的温馨提示，预计5月27号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16.7摄氏度，高潮时间呢是凌晨1:46和下午13:59，低潮时间呢是上午8:10和夜间20:47。更多的海洋信息也请您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是的，青岛山姆也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威克的双功能的蓝帽淋虾油，南极的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3: 大家好，我是伟超。我这话筒怎么回事？刚刚又没声音，然后现在声音又巨大。
2: 他可能是老了，
3: 老了，
2: 和你一样。
3: 我还年轻吧。
2: 也是也是，嗯，
3: 他
2: 的使用寿命啊，比你大。
3: 你没有。好了，来吧，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又到了我们节目最后的半段了，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得抓紧时间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了。
2: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说呢，您家的
3: 宝宝孩子
2: 今年是10到17岁，然后呢，你正好想让他在这个暑假呢去国外研学一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说呢，想帮他提高一下他的口语水平，再比如说呢，你想让他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可以呢来参加我们这次的

0: 校项目。这次呢，我们是跟英国的一所高中院校吧进行了一个合作。我们呢是15天在他们那儿进行吃、进行学，然后进行住。同时呢，他们也带我们呢去看一下英国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剑桥啊、牛津啊、泰晤士河呀，还有这个哈利波特 Studio 啊、大英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因为呢，全程呢我们都是一口价，就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呢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老山921的后台回复英国两个字，我们呢给大家录了一些比较全面的回答，就是您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全部都帮大家来解决了。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在后台可以回复英国，会给您发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时间表也好呀，一个报名表也好呀，都可以。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的咨询。
1: 出门在外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了。安全方面呢，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是和长沙广电，我们崂山921和他们一起为大家带来的这次的项目。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深知大家呢都很看重安全，所以我们也把安全呢给大家做到了极致。就从他上飞机的那一刻到他回到您家中的那一刻，我们随时24小时都有人进行看管。
0: 是的。
1: 所以您放心啊。好了，那如果各位想要报名的话，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0: 英国，
1: 对，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也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说，这也太贵了吧。哎，朋友，如果您了解和认知一下这个项目的话，您会知道它目前的这个价格在全网都是最低的。
0: 对，因为呢，它是包含了食和宿，一共是15天，然后还加上
1: 学习的，
0: 去学习，还有国际的一些机票费用、签证费用，还有保险费用。
1: 您去了解一下，像什么新什么某
0: 什么航道，
1: 对，都得5万起。
0: 嗯，
1: 我们现在依然是46800。
0: 是的，如果说
1: 这个价格非常实在。
0: 对，想了解小伙伴后台回复英国就可以了。
1: 嗯，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有请1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周先生。
1: 你好。
4: 你好，伟超伟 C 好
0: ，Hello， 周先生，
4: 生日快乐，
0: 谢谢周先
4: 生，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来，周先生，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0: 请问非洲最高的山，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火山的是哪座呢？
4: 乞力马扎罗。
0: 哎，乞力马扎罗山。
1: 请问中国近代的第一场自救运动是什么运动？
4: 五四。
1: 不是。正确答案是洋务运动。
3: 错了。
4: 洋务运动，好嘞，好，谢谢。
1: 拜拜
0: 、
1: 哦。继续有请2号线王先生，您好。
0: 你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
5: 啊，韦先生日快乐。
0: 谢谢王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
1: 来，请问清朝一共经历了几位皇帝？
5: 11。
1: 11。
5: 十。
1: 对，是10位皇帝，从顺治到宣统。
3: 错了。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
0: 3号线，事事如意。
6: 下班好，韦超韦 C。
0: 下班好，
6: 韦 C 生日快乐。
0: 谢谢，事事如意。
6: 年年18。
0: 我怎么感觉在那个，跟在那个抖音上直播一样？谢谢。
1: 怎么没有打赏？
0: 主要是没开播，
1: 你今天应该用手机开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你刷礼物
0: 啊，给我打赏
1: 啊，
0: 然后用我赚到的钱请大家吃饭
1: 啊，挺好，
0: 想得美。
1: 来，接下来请听题，请问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是什么呢？
6: 麻沸散。
1: 麻沸散。
0: 第二题，请问亚洲耕地面积最大的是哪个国家呢？
6: 耕地面积最大是中国吗？
0: 耕地就是地，地最大。
6: 地最大，亚洲、
0: 哦、是
6: 亚洲，不就是不是那个啥？
1: 不是中国，
6: 蒙古吗？
0: 印度。
6: 蒙古。
3: 错了。
0: 好吧，
1: 再见，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您好，
0: 钟先生，下班好。
7: 你好，魏队，年年16啊？
0: 为什么是16啊？
7: 比刚才那个18年轻一点吗？
1: 那我们单位也不能招童工啊。你是要让维 C 下岗啊？
0: 我得先成年
1: 才能来上班。
0: 年年18。嗯，伟超就不一样，他19了。

0: 啊，
1: 哦，年年十九，伟超年年十九。
0: 好，维 C 年年十八，行，
2: 嗯，
0: 他比我
1: 对
0: 小一
1: 对对。
0: 岁。
2: 现在已经到了18岁了。
0: 来吧，加油。
1: 好。
2: 第一题，请问美丽的极光出现在大气层的哪一层啊？
1: 平流层。
2: 极
0: 平流层就能看到极光啊？
2: 嗯，那飞机不都天天看极光了？
0: 正确答案是
2: 电离层。
3: 错了，错了，错
1: 了。好吧，好吧，再见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涛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伟超好，维 C 生日快乐。
2: 下一位班好，陶先生。
4: 哎。
0: 好，来，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被称为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位于南美洲的哪个座火山岛呢？
4: 复活节岛？
2: 不是。
3: 啊哦。
4: 不知道了。
2: 火山岛，大溪地。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继续有请三号线，你好，
2: 胡先生。
0: 你好，北
4: 上 VC 下班好 ，VC 生日快乐。
2: 谢谢胡先生。
0: 嗯，你好，你好。怎么每一个人进来都这么客气？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段，好客气啊！
0: 对，每个人都祝你生日快乐。
2: 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是
0: 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0: 嗯，
2: 宣传是有效果的。
0: 哎呀，不说白说了。好了，第一题，听题。请问南京啊，作为六朝古都，最早是哪个朝代呢？
4: 东晋。
0: 不是。
3: 哦。
2: 那六朝古都
0: 在东晋之前还有一个，
2: 嗯，
4: 东晋之前还有一个，吴，三国的吴国，
0: 东吴，对，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三国的，没错，再见了，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一号线的高美女下班好，
5: 伟超 AC， 你们好，
2: 你好
5: ，AC 生日快乐，
2: 谢谢高美女，
5: 越来越美，
0: 嗯，好的，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了，
5: 嗯。
0: 第一题，请听题。
2: 请问，第一个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是哪位航海家呢？
5: 哥伦布。
2: 哥伦布。
0: 请问，谁辅佐唐太宗开创盛世？有史书记载叫房谋杜断。
5: 你是答一个人名吗？没太听清哎。
0: 对对，
5: 答一个，
2: 他就叫房谋杜断了。
0: 所以他是谁？
2: 是谁和谁？
5: 房玄龄
0: 和
5: 杜，
2: 对，
5: 杜什么吗？
2: 杜
5: 仲？
0: 不是。
3: 哦，时间到。
0: 是房玄龄和。杜如晦，
3: 错了错了错了，
5: 好的，
0: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2: 孙先生下班好，
6: 你好你好，
0: 哎，
6: 他在开车，我帮他打气，
0: 哦，行，没错，这样很好哈，
2: 嗯，
0: 准备好了吗？
2: 哎，你好，
0: 我们
2: 他怎么挂断了？
0: 怎么掉线了？
2: 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小牛，
2: 你好，小牛。
7: 伟超下班好，伟 C 生日快乐。
2: 你好，小牛。现在祝你都是下班好，
0: 嗯，
2: 祝我生日快乐，
0: 祝我活着，
2: 祝你能喘气儿，
7: 活着就好。嗯，
0: 祝伟 C 身体健康，越来越美。
2: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祝伟超活着。
2: 祝伟超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好了，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我国最大的内流河是什么河？
7: 内流河鸭绿江不江？
3: 啊哦，
0: 你这个人真的是搞笑，
2: 根本就不抱期待，就是我完全不抱期待，
0: 不仅不抱期待，他还乱答。
2: 嗯，
0: 我问你什么河你就答什么河好了。
2: 嗯，
7: 啊，黄河。
0: 什么河啊？
7: 哎，
0: 塔里木河。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2: 田先生下班好，
8: 两位好，
2: 你好田先生，
0: 准备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戊戌变法又称为百日维新，请问一共维持了多少天？
8: 106天。
0: 106，确定吗？
8: 啊，
0: 正确答案103天。

0: 错了。
1: 拜拜
2: 拜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2: 二号线的李先生。
3: 你好 VC， 生日快乐。
2: 谢谢李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请问在19世纪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是哪个欧洲国家呀？
3: 19世纪西班牙。
2: 西班牙
0: 啊哦，
3: 不对吗？
2: 是英国。
3: 英国。
0: 错了。
1: 好的，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今天的节目快结束了，还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六一期间没有安排好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呢一起来参加我们六一的活动。我们5月31号这个礼拜天上午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我们主持人将会带着您一起去到华东百利酒庄去露营儿，去露营了。在这个地方露营呢，您呢可以好吃、好玩、
2: 好玩，
1: 还有长知识。
2: 是的，
1: 我们邀请了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来帮助小朋友们变身小小的植物学家。我们带着您呢在庄园里面寻宝、探秘，然后亲手呢制作一个植物摇铃儿。
2: 是的，
1: 然后呢，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回复一下61下单购买。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买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后面比较困惑。如果你家里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2: 就是两个人一起去，
1: 哎，你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去，那么你就拍398的套餐。
2: 是的，
1: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二孩家庭吗？如果呢您是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去，那么你就再加280，报一个小孩的名就可
2: 以了。对，就是这个小孩呢也能做手作，就也是到了年纪了，他想一块去玩。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很小，就比如说2、3岁、3、4岁，他没法做手作，
1: 他参加不了，
2: 他只想他只能去吃。
1: 那加78块钱就可以了。
2: 对，就加一个露营的钱就行了。
1: 好，还有朋友问说，那我小孩不到3岁，我只跟着去玩，
2: 那你带着去
1: 不要钱，免费，
2: 你就带着去，
1: 你收钱就好了。
2: 对，
1: 你138块钱一个人，但是不含手作，明白了哈，你138块钱一个人。然后有朋友说，我两个年轻人，我没有对象，我不是没有对象，我是
2: 没有
1: 小孩，我也想去，
2: 但是我也想过六一儿童节，
1: 哎，可以报名，
2: 可以，
1: 138块钱，半成人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不跟小朋友一起去做手铃了，
2: 对，
1: 那个摇铃咱就不做了，
2: 你就在那儿坐着玩就行了。
1: 哎，你跟大田维 C 啊，是吧，大葱啊，
2: 对
1: 啊，聊聊天啊，
2: 对啊，
1: 打打扑克也行，
2: 伟超啊，
1: 我就中午去吃个饭。
2: 就中午来吃个饭也行，那你就自己带点你做的饭，然后来给我们一块吃。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好了，来再次的提醒各位，然后比如说哈，您家里呢是两大两小，现在都二孩家庭了嘛，那你就拍两个套餐，
2: 对，
1: 398乘以2，
2: 对，
1: 800块钱，
2: 是，
1: 对吧？然后我们中间有研学，我们还给发证书，然后我们今天额外的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家每一个家庭，赠送8仙湖的门票一个，
2: 对，就是它下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然后一个儿童游乐的设施，
1: 这也是我们只有的，
2: 原本是要花钱的，
1: 就这么简单。来，回复
2: 61，
1: 赶紧报名吧。
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陈先生好。
2: 小奔好，陈先生。
4: 哎，你好。
2: 哎，陈先生好。
1: 我们也提醒所有打不进电话来的朋友不要再打电话了，今天我们就电话不开通了，就只能接到这儿了啊，后面打进来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啊。有朋友问手作是做什么东西，做手工摇铃。
2: 对，我们后台
1: 你回复61两个字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2: 非常详细。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答题，请听好。请问长征胜利结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4: 1935年的。
2: 对。
4: 我想想啊。这是具体日期吗？
1: 正确答案应该是1936年，红军的三大主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万里长征圆满结束。
2: 哦，
0: 错了。
1: 好了，再见，
2: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2号线的刘先生。
1: 你好，
5: 你好，这样。

0: 好，主持人
1: 哎，
0: 好，
1: 刘
0: 雷雷
1: 先
0: 生日
1: 生，
0: 快乐。
1: 谢谢谢谢，你准备好了吗，刘先生？
0: 准备好了，
1: 好
0: 准备
1: 的，
0: 好了。
1: 加油。
2: 请问商鞅变法发生在哪个国家？
1: 通过商鞅变法就做大做强了。
2: 发生在哪个国家？啊，秦国。对呀，刚刚干嘛不答？
1: 好吧。
2: 啊，再见了，
1: 拜拜。
2: 拜拜。来，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
1: 哦，挂断了。
2: 他以为我叫他，哇，听错了啊。好了，那我们也不再开通电话了。那最后，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在六一当天会有一个六一的专场。
1: 是的，
2: 六一当天，小朋友是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具体大家可以看我们发出的海报和通知啊。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青岛山姆也开业了，山姆好物呢，推荐冯氏威克的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是的，大家如果要去逛山姆的话呢，可以在山姆当中选择一下冯氏威克。其实山姆大家都知道，它筛选的从来不是普通的供货商，
1: 对，
2: 而是能够匹配高端定位、稳定产能、极致品控以及强资金实力的优质合作伙伴。所以能够成功的入驻山姆，本身就是冯氏威克产品实力以及工厂实力、品牌力的强力背书，这也是很多的品牌为什么入驻山姆成为行业实力的重要的一个标杆哈。
1: 是的，
2: 所以呢，如果各位呢有时间去山姆逛山姆，欢迎您呢去选择冯氏威克的磷虾油。看到也有朋友啊，在我们微信群里面是吧，大家都特别爱去逛街凑热闹的都去了 是吧？哎，然后有朋友呢就给我们拍照片发来了回馈，说哎，真的是在山姆当中看到了。是是是，大家有一个寻找美的眼睛啊！
1: 我都没去山姆，你们就去了。
2: 我也没去，
1: 我真没去。哪天咱一块儿去逛？
2: 那你办卡。
1: 你办吧，我蹭你的。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选择老山921。我们也提醒各位，这几天呢雨水天气较多，大家行车的路上呢一定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2: 好了，我是韦超，
1: 我是维 C。
2: 最后再次祝维 C 生日快乐，也再次的感
1: 谢
2: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的祝福，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Play，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嗨，各位，我是维 C。2007年，蔡健雅盯着鞋柜里那双红色高跟鞋，写出了这首让人心跳漏拍的歌，后来成了电影《爱情左右》的主题曲。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这句词像不像你某次心动时脑袋里那空白的3秒钟呢？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这首讲真的是刘宇宁的成名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在 KTV 的必点金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后知后觉的遗憾，讲述一个人从鬼迷心窍到终于讲真的想要挽回，却发现为时已晚的心路历程。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自在生活。FM 九二点一。
1: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是一首充满了古典意象的现代情歌，歌名取材自牛郎织女的七夕传说。许慧欣用她清亮柔美的嗓音，却唱出了一个发生在晴朗七月的现代离别故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张洪亮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1990年风靡两岸三地，长期占据 KTV 热门点歌榜。灵感源自张洪亮在台北开诊所时的情感经历。他当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百感交集，于是便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一看这个主题，应该就偏老一点
1: 老
0: 了。
1: 歌，对，今天的歌曲呢，全是来自于潘协庆谱曲的歌曲。
0: 是的，这位作曲和音乐家呢，我们已经接二连三找了很多次了啊。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很年轻哎，80后，
0: 对，所
1: 很
0: 以
1: 厉
0: 呢，
1: 害。
0: 其实你也很想象不到，他在当年写这些歌的时候，其实年纪不大
1: 对，
0: 啊。
1: 根本没有想到会
0: 对，
1: 红这么久。
0: 你看他现在，其实80后来说，按理说现在也很年轻，对吧？那他当时写这些歌的时候，那就更年轻了啊。
1: 确
0: 来
1: 实。
0: 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半途而废后面还有两首歌，一首是来自周华健的叫做有故事的人，还有一首呢是 Fall in Love 啊，当时这个是一个组合，但现在为止还在娱乐圈活跃的可能就是杨丞琳了。
1: 嗯，
0: 对，叫做1001个愿望，正好听歌啊。听完之后呢，回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唱歌环节，各位想唱歌的朋友我们一会儿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我们开始唱歌环节啊！周三的早上起来了，今天的关键字唱歌的关键字呢，叫做
3: 别，
2: 哎，是的啊，只要歌词当中带有别这个字就可以了。
3: 嗯，
2: 还是一样的，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想唱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找的呢是别怕
3: 张信哲的，
2: 对，叫别怕我伤心。
3: 嗯
2: 啊，当然带别的这个字呢非常非常多啊，欢迎在群里放声歌唱，链接也可以或者清唱都没问题，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我们找的是别怕我伤心，各位随意。

0: 来，关键字当中带有"别"，各位可以看看有什么歌曲带"别"这个字。我个人感觉还挺多的，但是好像忽然间一细想的话，好像有
1: 想不
0: 些
1: 起来。
0: 对，有些歌啊，所以呢，上头我都可以理解啊。
1: 但其实几乎每首歌可能都带个"别"，
0: 对，好
1: 但是大家
0: 多
1: 可能没发现。
0: 好多字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没想到，原来这个首歌当中也带有这个字个，
1: 没错，
0: 很正常啊。当然，我们也是要同步一个消息，我们正好来看一下青岛的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风湿贝和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大家的演唱。首先是鱼豆腐比较好欺负，这是什么歌曲？稍等，我下载一下啊，来听一下。

0: 行，好听，
1: 没听过，嗯，好多时候
0: 嗓哈，
1: 对，好多时候其实能克服到非常多不同的歌曲，好听啊，来下一首吴小西。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下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0: 嗯，好听，想到别我也是第一个就想到这首歌，
1: 是吧？
0: 嗯，吻别嘛，
1: 可以。蓝色大神，
3: 三月走过柳絮散落，恋人们匆匆，我的爱情纹风不动，翻阅昨日仍有温度，蒙尘的心事恍恍惚惚已经隔世。

0: 伤口。
1: 哎，
2: 让我接歌是
1: 戛
2: 吧？
1: 然而止了，
2: 噔噔
1: 当当
2: 噔噔噔噔噔，哎，我也忘后边怎么唱
1: 啊，好听，
2: 好听啊！来，下一位，像风一样唱的是《彩虹》，稍等啊，来哦，是哪《彩虹》这首？稍等，你这个放不出来，
1: 对，放不出来，
2: 咋整？等会儿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啊，
1: 有点可惜了，
2: 这是我们电脑
1: 程
2: 的问
1: 序的问题，
2: 题。
1: 电脑岁数大了，大家理解一下。
2: 哎呀，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黑夜问白天，来自于如果你也听说。

0: 哎呀，没听够，
1: 真好听，
0: 想合唱，
1: 真的是，你已经跟着合唱了，你别当我没听见啊！
0: 我都悄悄的唱，
1: 我这个耳机能听得很清楚。
0: 好这样啊？
1: 真的是，你但凡我跟你说，这也就是在广播里，这个东西在综艺节目里面，好歹给你剪好几个分镜头，中间还给你再加段广告。
0: 完了，
1: 回来之后再给你再来一段
0: 二次切片哈，
1: 真的
0: 三次切片，
1: 真的是这高低得给你加那么两段广告在里面，
0: 被抓包了。
1: 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让大家能听得够，对不对？
0: 哎、
1: 听完之后我们再收广告。哎，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后台啊，优美乐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我个人也在用，非常好用啊。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大家有这么几种状况情况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看要不要用益生菌调节一下。比如说早上起来这个有点嘴巴有异味，说话比较尴尬，或者常年这个外卖，是吧，经常吃，对吧？因为确实这个有时候大家这个疲惫嘛，没有时间做饭都很理解，经常吃外卖。或者是呢，比如说这款为什么叫优美乐，因为它能预防

0: 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威胁，辅助治疗幽门螺旋杆菌。那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养胃就可以了。单条里面呢是1200亿的活菌，而且有专利的菌株在里面来形成对抗这些坏菌啊，是有用的。而且益生菌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得是长期的来进行食用是比较好的。一般来说呢，三合是一个周期。如果说你比如说啊，有这个确实，咱抛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外，有这个，比如说确实上厕所比较困难，或者说呢吃完就想上厕所，这些都不行啊。
1: 玻璃胃嘛，
0: 对，这个都是属于胃部的这个菌群稍微有一点问题，需要调节一下。有兴趣的直接回复就行了。当然咱成人啊怎么吃，我一般呢就直接倒嘴里，然后呢喝杯水，
1: 晃荡晃荡脑袋
0: 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各位不建议用热水冲啊，会消灭掉益生菌的活性。如果你要水冲的话，凉水或者是温水去冲它是最好的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养胃就可以了，因为这款益生菌卖好多了，
1: 老朋友了。
0: 对，你看一下它销量卖非常多非常多了啊，有兴趣直接去购买就行。来我们继续啊，广告结束来开始啊，接着听下一位。最软的盾碰到最钝的毛，唱的是评剧，稍等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歌。

0: 这歌跟今天的天气很适配，
1: 啊，最
0: 哎
1: 近这个
0: 呀，
1: 青岛的天气啊，真的是
0: 上了一层雾
1: 不
0: 哈，
1: 想说话了，已
0: 就
1: 经。
0: 刚洗完头，感觉今天又得洗头了。
1: 不是，
0: 我以为就是不下雨了，
1: 哎
0: 结
1: 呀，
0: 果它下雾。
1: 对，他什么时候这个咱山东变成这种江南烟雨的风格了呢？我真的
0: 真
1: 是，
0: 的，什么时候搞的？
1: 我往年咱青岛真的很潮啊，这个很正常，对不对？70、80我都能忍，93。
0: 忍不了，
1: 哎呦我的，亚马逊83，我们93，太过分了这个，哎呦我天呐，太潮了！你昨天在家其实挺凉快的，但是晚上真的你 不用跟我
0: 黏黏糊糊的，
1: 真的
0: 真
1: 太
0: 的
1: 黏
0: 是
1: 了。
0: 黏黏糊糊的。
1: 哎呀，太难受了！您跟大松还住海边，更
0: 没事
1: 黏。
0: 儿，没事儿，然后马上出太阳了，我看天气预报，期待期待。
1: 行啊，来下一位，说散就散，来自于保持微笑。

0: 说实话，最近我感觉我看的最多的综艺，看的最多的场面，应该就是窦靖童的那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
1: 哎呦，太好听了！就是我还分享给我朋友了。
0: 我说实话，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70、80、90，包括00的孩子来说的话，真的这首歌的一出现，就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啊！你可以试想一下，对不对？周杰伦孩子在舞台上唱《晴天》一样的，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区别。唱什么唱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1: 真的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
0: 然后我更推荐下一期，好不好？咱直接唱啊！下一期歌单是不是已经出了？
1: 已经出了、啊、但是不知道谁唱哪首，大家可以猜嘛。
0: 真的是你们怎么没有执迷不悔呢？啊，不行唱首天空也行了。哎，真是的，来
1: 期待期待啊！
0: 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来自于小笼包妈咪的叫做祝福。